你看，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总是会给自己本来该做但是却没有完成的事情找理由。但是仔细想想，有多少所谓的理由其实只是个逃避的借口呢？都说人生有命运注定，其实啊，命是弱者的借口，而运是强者的谦词啊。与其在风雨中逃避，不如在雷电中舞蹈啊。当然了，这个只是个小小的比喻，雷电天气还是不要在外面停留太久，不然真的会有可能被雷劈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那从昨天开始呢，省内虽然降雨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然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滇东北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逐步上升，需要警惕。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楚雄州、大理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以及红河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8到26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政策新变化。最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和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将继续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和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措施，执行的期限是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继续放宽参保缴费年限满一年以上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政策受益范围，支持更多劳动者提升技能。补贴标准为初级5级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2000元。通知规定，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对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1证一补贴。教育考试方面，根据实际录取的进度，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部分招生院校因为生源不足，考生退档，尚有剩余的招生计划，部分院校投档之后追加再颠招生计划，现在统一面向符合条件未被录取的考生呢，开展第三次征集志愿。这一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层次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考生填报确认开始时间是从昨天的下午2点开始，考生填报确认截止时间为7月31号，今天的中午12点。成绩要求方面呢，艺术体育类文化成绩不低于艺术类、体育类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专业成绩不低于尚有空余计划类别省级统考专业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呢，历史类不低于425分，物理类不低于395分，院校有特殊要求的按院校要求执行。

0: 好，来关注城市规划方面。日前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复了磨憨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原则同意该规划实施。规划明确，磨憨将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样板区，承接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示范区，全面建成为国际口岸城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啊，那线路的全长是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那根据了解，文山至靖西铁路已经纳入到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出行数据方面，7月29号，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城市客运量达到9.604亿人次，同比增长3.6%，其中公共汽车气电车的客运量是3亿5426万人次，同比下降1.7%，出租汽车客运量4亿62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3%，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是1亿4386万人次，同比下降了2.7%。8月5号开始，宣威至罗平高速、沪昆高速辖区新增20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自动抓拍、处罚超速、开车、打电话、压实线等违法行为。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当前正值大暑节气，我国多地是上蒸下煮啊，高温和高湿叠加，桑拿天盛行，尤其是北方多地闷热的程度同期少见。昨天的午后呢，像沈阳、长春、哈尔滨体感温度全线超过广州，哈尔滨的体感温度甚至接近了36摄氏度。不少网友感慨啊，说去东北避暑，结果热到中暑啊。华北一带的北京石家庄体感温度也有36摄氏度左右，天津甚至达到了39摄氏度，闷热难耐。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大江南北一起蒸桑拿，可谓是南北同蒸啊。今天到周末两天呢，没有闷热感的地区是集中在西北大部以及咱们云南还有贵州、广东等地，这些地方呢，要么是湿度不大，要么是气温不高，基本是与世无争啊。中国天气网提醒，眼下恰逢大暑节气和中伏啊，那我国中东部多地闷热模式不下线，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外出穿轻薄透气的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相关地区的朋友，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症状，以及相关的情况，需要注意及时的休息，情况严重的时候呢，应该立即就医。天气正好，咱们周末去哪儿呢？8月1号到9号，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在昆明重磅启幕了。那么这次活动整合了出行、消费、文旅多重资源，推出免费直达班车、1000万元级专项消费券，两大这个惠民福利啊。同时创新打造滇池东西岸差异化主题会场，联动8大特色分会场，融合了咖啡品鉴、潮流演绎、户外休闲、民族非遗等多元业态。从8月1号明天开始，市民游客还能够领取滇池咖啡嘉年华专项券，池券在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就可以自动抵扣，专项券设4档优惠，最高可以享受满300减50元。活动期间，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张美村码头、云南民族村、大观公园鱼园、寻金街、碧鸡绿洞高窑，还有南平街翠湖咖啡文化中心8个分会场同步举行精彩的活动。嘉年华期间，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将开通免费直通车，公众无需预约就可以直接免费乘车。这一届嘉年华汇聚了创历届之最的200辆咖啡车，像音乐节、还有湖滨咖啡运动部落、热气球景观、还有滇池马咖松等活动也将轮番上演。为方便市民游客在咖乡里畅游春城，直通车每天上午10点从昆明世博园发车，大约10点40分抵达大观公园；每天12点从抗战胜利纪念堂东门发车，大约12点20分到达大观公园；每天的上午11点和12点40分从大观公园发车返回抗战胜利纪念堂。 建堂东门。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提醒，直通车呢座位有限，建议市民游客提前到乘车点位候车。云旅直通车的服务咨询电话是189-8712-6790。另外，从8月开始，落日专线将恢复运营了。直通车每天的下午1点半从抗战胜利纪念堂的东门发车，下午3点30分抵达海淀村，晚上8点从海淀村返程。那根据日落的时间适时的会调整。票价是单人单程票19.9元，单人往返票36.6元，双人单程票36.6元，双人双程票是69.9元。1米2以下的儿童票，每人10元。游客可以到抗战胜利纪念堂的东门海淀村摆渡车停车场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云南旅游专线微信公众号线上购票。2026第六届 IOF 国际乐队艺术节，将在2026年7月31号的晚上，今天的晚上7点半，在云南省大剧院音乐厅举行开幕音乐会。这一届艺术节邀请了10多位 IOF 荣誉艺术家，设置多元演出与交流环节，通过开幕音乐会及相关专家授课，还有呢，专家音乐会、采风等活动，为昆明文化市场注入高品质专业音乐力量。现在正是暑期旅游的旺季，迪庆州博物馆从6月19号开始每天延长开放4个半小时，闭馆的时间调整到晚上9点半，服务持续到8月底。2026年火把节，石林火把节彝族传统摔跤公开赛将在8月6号在长湖镇维泽村开赛。8月5号到7号，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将在石林风景名胜区举行。那根据了解，石林风景区还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从即日起到8月31号，2026届高考学子凭借本人准考证以及身份证的原件，可以不限次免票游览石林风景区和乃古石林风景区。到石林参加当地体育赛事的所有运动员、裁判员、领队及教练员可以免费畅游石林风景区。当然还要提醒您啊，这个出门在外是安全第一的。7月26号，丽江有一位村民进山捡菌子，不慎误入深山险域，被困陡峭的悬崖近3个小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了无人机进行搜索，历经4个小时，终于在陡峭的悬崖边把这名被困的村民救下了。那回想起惊险的采菌子的过程啊，被困群众仍然是心有余悸啊。山菌虽然美味，安全更加可贵。丽江消防温馨提示，进山采菌子要结伴而行，不要盲目的深入林区，留意脚下的这个路况和天气的变化，遇险的时候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求助。7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云南香里拉虎跳峡景区附近发生山体落石。视频当中，一段景区栈道后侧从山上滚落下很多的零散山石，现场腾起大片的白色烟尘，看起来十分的惊险。景区栈道上呢，不少游客往反方向奔跑。那针对此事，迪庆州香里拉虎跳峡旅游经营有限公司昨天呢，也是发布了一则关于香里拉虎跳峡景区局部山体落石情况的公告。公告表示，针对网传7月30号早9点半山体落石相关事件，经核实，落石区域不在景区游览开放范围内，景区游览区域未受波及。险情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游览区域无安全隐患，当前景区正常开放，游览秩序稳定。也温馨提示啊，广大的游客理性辨别网络信息，放心前去游览，出行游玩的途中呢，注意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促消费政策方面。在7月29号的上午，昆明市有奖发票第3期的开奖活动正式举办，5000万奖金池开出了超过43万中奖名额，初步中奖名单呢将在7月31号今天进行公示。纳入到这一次抽奖的发票，取自即时开奖环节里2026年5月25号的0点到7月20号23:59区间的数据。消费者不需要自主上传发票，相关的信息呢会由后台 自动提取。凡是市民通过云闪付、京东、支付宝这三个手机客户端上传的有效发票，都会纳入到这一次有奖开奖的活动。那么国信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现场监督、现场开奖，共抽取五等奖，是一共382688名，四等奖39885名，三等奖3873名，二等奖844名，一等奖3749名。那根据了解呢，这次开奖活动投放了5000万元奖金池，设置一等奖到五等奖五个奖项啊。那一等奖的奖金呢是800元，二等奖588元，三等奖388元，四等奖是188元，五等奖98元。那完整的开奖结果将很快的对外公布了，最终的中奖名单将在8月初以后公布。公示结束之后，奖金会自动兑付。不少市民关心啊，这个账户的红包，现在自己已经有的一部分这个中奖的奖金，一看这个时间是今天到期，那能不能正常使用呢？昆明市商务局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昆明市商务局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7月31号今天到期以后，没有使用完的红包会在10个自然日内恢复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相当于呢对红包做了一个延期处理。红包的有效期会延期到2026年8月31号。如果您到8月31号之后还没有使用完红包，红包就会自动兑付到您绑定的账户中。红包的使用规则是不变的，恢复后的红包呢仍然是可以按照原来的使用规则进行消费抵扣，所以消费者不用担心红包会被收回。另外，我们的记者7月29号从云南省商务系统了解到，8月1号到15号，楚雄彝族自治州将发放火把甄选楚雄必购定向每物消费券，总规模200万元。消费者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发放，每天的早8点到晚24点领取，当日有效。消费券设置满300元减50元、满200元减30元、满100元减15元这三档。当前的地理定位在这个楚雄州的常住人口以及在处工作、学习、观光旅游的人员都可以领取。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每天限领彩云每物系列消费券一张，累计限领不超过5张，单笔订单限核销1张。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一起来关注只一根16GB 内存的价格，现在显示器就可以拿到手啊！最近很多朋友发现显示器便宜了，均价1000元左右，稍后关注。二手燃油车比较难卖啊，有车商说能够快速脱手就是最好的结果。根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燃油乘用车的零售量同比下跌了26.4%。那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么使得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多重因素叠加，燃油二手车的估值体系正面临一次挑战。稍后一起关注。小鹏 X9 高温趴窝的事件终于迎来了靴子落地的时刻。最近小鹏集团旗下的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从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33000余辆。稍后来关注详情。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中国作协发布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号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7月30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当地时间7月29号，一架直升机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肉已经解冻好了啊！最近这个话题呢，在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讨论。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啊，很多人终于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小时候呢，有人说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火，直到自己长大才明白。当工作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啊，导致没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已经洗好的衣服却没及时拿出来晾晒，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足以让成年人倍感疲惫。只有自己经历了才发现呢，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晒才不会臭。长大之后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5点半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长大之后才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时候没有外卖，对于疲惫而且还要做饭她来说真的很糟糕。长大了之后才知道，洗手池的干净没有水印子，不是每天他自己自动刷新的，地上的头发也不是突然就会消失的，厨房油烟的污垢也不会自己就溶解。有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啊，让无数的网友共鸣了，说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的脑子里啊早已经想好了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时间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家看到肉是冻着的，可以选择简单吃点，但是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着都能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哎，我们说呀，这个爱是互相体谅。后来呢，我们意识到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衣服之后仔细晾晒妥当，顺手更换家中的垃圾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啊，没有多么耀眼，却能够替亲人朋友卸下一部分生活的压力。懂得彼此的难处，主动的去分担家务，将心疼和体谅落实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是最踏实最温暖的爱。哎，其实说到家务这个事儿啊，有个题外话，就是每个人对家务劳动产生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看劳动者能不能把家务看作提升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有益活动，打心底里喜欢啊，就是一种享受，反之不然。那家务为什么需要两个人一块儿做呢？一来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参与感啊，这是一个家庭的事儿，而不是某个人的事儿。二来呢，为了公平啊，两个人一起做家务啊，说实话可以减少80%的矛盾。你比如说当你们家里边只有一个人做家务的时候，一旦有某些东西找不见了啊，那个矛盾就会直指不做家务的那个，对吧？你就是我们家一旦找不着遥控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瞬间瓦解。那边遥控器呢，有没有做到遥控器？没有，你起来。哎，就非得看看你起来，赶紧我看啊。说实话，这种现象侧面也说明了这个家庭的家务确实不经常打扫啊。哎，我妈就不一样了，我妈在家打扫卫生条理清晰，顺序分明。她打扫卫生呢，往往要经历三个步骤：第一步骂我，第二步骂我爸，第三步骂我们的姓氏，你们姓徐的都一个德行啊。如果这三步骂完了还没有打扫完，接下来就是骂自己眼睛不好命不好啊等等。如果还没有打扫完，骂我爸，说他打扫的真慢。怎么说呢，我们家就是反正打扫家务活的过程真是满满的正能量啊。哎呀，昨天那天晚上我妈又是在打扫卫生啊，看见我爸从外边遛弯回来，手中拿了一大把玫瑰花。哎呦，我妈看了是非常激动啊，说哎呀老徐啊，这是买给我的吗？我太高兴了。我爸说不是，这是我在路边捡的。 我妈也不在乎啊，伸手就去接。哎呀，捡的也行啊，这捡的还不花钱，只要送我都行。只见我爸把花往身后一别啊，说：“哎呀，也不是送你的，这是我打算泡脚用的。”要不说有些老爷们儿啊，到多老的时候，他都不开窍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消费趋势。洛图科技发布了上半年显示器线上零售半年报告，显示器的均价只需要1000出头，差不多呢和单根的 16GB 内存价位持平，入手的门槛非常低啊。您注意这个千元，有人说那显示器买一个不一直差不多是这个价吗？您注意它是均价啊，有很贵的那种，还有很便宜的啊。我注意到像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618，前段时间618的时候啊，有很多是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很不错的显示器了。您要知道，在2018年之前，显示器普遍占到整机，就是整套电脑装机，就是主机加上显示器的总价的20%左右的这样一个占比。您比如说您家哎，可能要买一台这个整个的5000块钱的电脑啊，您要组装一台这么个电脑，您的显示器的价格呢哎，差不多就要占1000多块钱了。可是您现在发现啊，如果您能把这个预算控制到3000元，比如说，那您可能600多块钱您买一台显示器也一样用。所以如今呢，随着显示器价格下降，内存价格暴涨，那高配的64G 内存呢甚至能占到整机的一半预算，而显示器的成本却下降了，占比只有10%左右。上半年这个线上全渠道的显示器一共卖出579万台，同比下滑了近10%。哎，刚刚我说的这个数据啊，给您算的还是20%的那个价。就如果说您现在同样配一台5000元的电脑啊，您显示器的成本就可以控制在多少呢？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来说，500块钱这个买一台显示器一样用，这还不是说二手的，二手的会更便宜啊。那这个市场走弱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往年的补贴政策呢，一方面啊，这个有了这个提前置换换新的需求，那么加上存储芯片的涨价 ，DIY 整机成本变高，连带大家更换显示器的意愿啊，它也下降了。那么这个渠道的结构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像京东啊、天猫啊这类传统电商的份额小幅缩水，像抖音、拼多多这样的新兴平台销量占比持续走高。价格方面呢，结束了长期降价的局面，线上整体均价在1056元，小幅上涨4%。面板驱动芯片成本上涨，加上市场高端产品占比提升啊，共同拉高了平均售价。那么市场呈现两头稳中间缩的状态，千元以下入门办公屏份额基本没变，2000以上中高端机型销量持续上涨，1000到2000的这个主流区间的份额小幅缩水。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直接一步到位选购高规格的屏幕，不愿意频繁的去更换。另外我们注意到电竞产品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线上在售的显示器里啊，67%都带电竞配置，240赫兹以上的超高刷的机型占比突破了20%，不少品牌已经推出了1000赫兹规格的专业电竞屏了。OLED 和 Mini LED 这个高端面板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下探，像 OLED 机型啊，销量涨幅明显，不管是游戏玩家还是设计从业者，可选的高端产品现在变多了。机构预测全年线上销量跌幅会收窄到5.5%，下半年随着需求消化还有高端技术持续下放，高刷广色域屏会进一步的普及，所以想要装机换新自己家电脑屏幕的用户啊，选择会更加的丰富，现在是一个购买屏幕的好时机。再来关注一下二手燃油车市场啊，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上半年燃油乘用车零售量同比下跌26.4%，其中6月份燃油乘用车在整体市场当中的占有率已经降到了37.2%，这个变化呢，对二手车市场行情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一位二手车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燃油二手车的周转天数普遍在30天左右，那如今呢，已经基本延长到了45天，部分车况或者是车龄不占优的这个车辆呢，甚至需要到60天才能够完成交易，周转周期明显变长，意味着燃油二手车正变得越来越难卖。那不仅如此，二手车的成交价也在持续的走低，比如说一辆2016年的保时捷帕纳梅拉啊，目前二手车的报价只有18.88万元，2020年的保时捷卡宴报价41.6万元，2014年的 2.0T 的奥迪 Q5 报价只有5.68万，您敢信吗？这个豪华品牌燃油车的二手价格呀，也在不断的下探。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那我去买一辆二手的这种豪华车，那买是便宜， 修可不便宜，对吧？哎，当然这么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有的人说，我就想花一个便宜的价，我当年呢，你看那个价格那么高，我这个没钱去买。现在呢，你看它降价降了这么多，哎，我可以去过过瘾啊，当然也是好的。车商方面坦言呢，如今已经没有明显的销售旺季和淡季之分了。当前市场环境下呀，只要车子能够快速脱手，就是最好的结果。总体来看呢，燃油二手车价格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断崖式的下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呢，在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快速攀升，彻底改变了传统乘用车的这个市场格局。那么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新能源车在国内的零售市场的渗透率已经升到了62.8%，而同期的燃油车的零售量则同比暴跌了39%。与此同时，上半年燃油乘用车的厂家库存也持续处于高位，车企为了清理库存呢，不得不大幅的降价促销，进一步加剧了新车价格倒挂。消费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持币观望，加之呢，油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油价在持续高企，那用车成本差异正在加速车主转向新能源车型。多重因素的叠加，燃油二手车的估值体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顺便来关注一下最近小鹏X9 高温趴窝的事件啊。那最近的这个事件终于迎来了靴子落地。最近小鹏集团旗下的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从2026年8月28号开始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X9汽车，共计33473辆。召回信息里提到，这一次召回的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长时间使用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文字表述呢很严谨，但其实啊，小鹏 X9 的空悬问题早就不是新闻了。公开的报道显示，早在2025年夏天，小鹏 X9 就发生过空气悬挂趴窝的情况。一年过去，隐患最终演变成了33000多辆车的大规模的召回。那要知道 ，X9 不是一款普通的产品，这是小鹏集团目前唯一全系起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车型，是品牌的门面担当。那这次事件呢，无疑是给小鹏汽车当头一棒。深究故障频发的直接原因呢，还是技术和品控层面的问题。有汽车业内专家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空气悬挂系统对橡胶密封件的耐热性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这个电池系统散热会进一步的提升底盘的工作温度。传统燃油车的空气悬挂故障通常在出现在行驶50000公里后，但是小鹏 X9 在5000公里内出现这类问题，反映出供应链品控环节存在漏洞。那么这已经不是近年来小鹏汽车首次召回了。2021年的时候 ，G3 因为逆变器存在安全隐患，召回了13399辆。2025年 P7 加因为存在转向安全隐患，召回了47490辆。再加上这次 X9 召回啊，5年3次，总数近100000辆。翻看小鹏集团去年的财报数据，数字确实是很漂亮，交付量实现翻倍，还第一次实现了单季盈利。但是全年卖出超过42万辆汽车，这么大的量在短时间内消化，技术验证、质量验证、供应量管理，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而造车的同时呢，小鹏集团还在砸钱搞机器人飞行汽车。今年的3月举行的业绩会上，小鹏集团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何小鹏曾经说，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中 AI 相关的投入是45亿元，2026年物理 AI 相关研发投入预计提升到70亿元。哎，不是说这些方向不该搞啊，但是企业烧掉巨额资金的同时，作为消费者可能不禁要问一句，那车企的基本功真的过关了吗？毕竟汽车是耐用的消费品，底盘稳不稳，转向灵不灵，电池安不安全，这些基础问题才是用户每天都要接触和面对的。当然了，召回汽车呀，我们知道在行业内它并不罕见，几乎所有的全球知名汽车品牌在它发展的历程当中 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召回。那近年来呢，无论是传统巨头还是汽车的新势力，召回事件也都是屡见不鲜。比如说2024年8月，因为存在安全隐患，特斯拉也曾经在中国发起了超过168万辆的大规模的召回。2024年9月，由于存在起火的风险，比亚迪召回超过9万辆电动汽车。那相比于对问题遮遮掩掩，主动召回产品呢，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回过头来看啊，小鹏汽车在高速奔跑当中遇到的这次塌陷，本质上是企业在成长期付出的代价，同时呢，也给其他的车企上了一课。速度和品质怎么样去平衡，已经成为了车企面临的共性问题。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国内新车上市高达550款，平均每天至少推出三款新车。企业疯狂卷价格、卷速度，这导致了很多车企搞出了早产儿，也埋下了这个安全隐患。那降本增效是企业在激烈竞争当中活下去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企业在追求规模扩张的过程当中，哪些可以快，哪些必须慢，哪些能省，哪些绝对不能省，是行业企业需要重新思考的议题。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的直播。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下周一早上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我们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6: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提供一个好的交流平台。高中化学对于很多的同学而言感觉都很难，但只要掌握了方法，就会使用巧力学好化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张文超老师的采访，我们来了解一下张老师。张文超，云大附中成贡中学高中化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教师，从教20年，现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来，我们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解读化学的。
7: 张老师您好，您是高中化学的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方法。首先是学生在高中化学学习中，在您教书的这几年的观察，他们一般会遇到哪些的难点和挑战？
8: 首先我想说的是，高中的数理化科目包括生物这一些理科科目，它本身就比较难，因为它要为这个高校 选拔人才做准备，所以这几科的题目和内容都比初中的时候都加深了很多、
7: 嗯、
8: 很多学生在初中上高中的时候都会很不适应，突然就变深了。而这三科里面，就数理化三科里面来说，

0: 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

0: 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老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和大家分享。老歌就是这样，无论时隔多久，当你再次听的时候，你都会依然很喜欢。而这首歌曲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徜徉在一片花海当中，确实非常的美好。伴着这首歌，想和大家来说一说花开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朵花，当然每个人的花期也各不一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本来呢想靠手机舒缓一下压力，结果呢越刷手机越是筋疲力尽，深夜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地回放着白天说错的某句话，越想越睡不着。到底你会怎么想？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见过花开已然足矣，何须执着花落何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拥有的越多，日子就越幸福。就像一时冲动办了一张健身卡，下定决心每周都要坚持锻炼，而到头来呢，可能只是新鲜了那么两三回，可能就不了了之。也可能会为了改善睡眠买了个智能手表，半夜醒过来先看看睡眠的评分，分数低了你反而焦虑半天，更睡不着了。你不停地拥有，但是却慢慢地发现那些本该让生活更好的东西反倒成了我们的心理负担。物物而不物于物，它就是在提醒着我们，一旦对物质的念头过了头，内心的自在就悄悄地溜走。我们以为拥有的其实是被拥有。林语堂曾经说过，幸福不过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说话，陪孩子做游戏。这些和奢华无关，但是却和心灵相连。不物于物也并非是躺平放弃拒绝成长，而是可以去拥有，但不必执着，不必害怕失去。千百年前，庄子在他的《山木篇》中就写到，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就是驾驭万物，而不是被万物所驾驭。大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那些无休止的精神的内耗。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就责怪自己半天，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就越想越觉得对方话里有话，还没有着手做的一件事情就提前脑补了很多糟糕的结局，还有那些错过的机会、做错的决定、离开的人，明明知道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却还在一遍遍地假设，如果当初。念念而不念于念是最好的自愈的方式。我们的心里会升起思绪，产生情绪，当然这都是正常的，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要被念头牵制，被情绪缠绕。当焦虑、自责、担忧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就不必跟他计较，我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儿，纷乱的心绪自然会慢慢的平复。对于生活当中的我们，其实分清需要和想要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想要其实可能并不是真的需要，它只是跟风的攀比。比如说身边的人换了新手机，你也惦记着最新款，

朋友圈里有人天天晒精致的旅行打卡照，你也羡慕别人的旅途。当然，我们不妨静下心问问自己真正的需要。手机能处理工作和日常就够了，假期不用刻意的出片，只要能安静放空，就是最好的假期。除此之外，思绪翻滚的时候也要对自己喊停，勇于对坏情绪说不。当然，比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一份允许一切发生的从容。生活没有十全十美，人生难免会留遗憾。花开成景，花落为诗，换个角度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和结束，它不属于我们的，坦然的放手。走远的过往，不必频频的回头。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是认真投入过日子，不被琐碎的生活压垮，真心的对待一段又一段的感情、亲情、爱情，却不被关系所束缚，踏实的追逐心中的目标，不纠结最终的结果好坏。当我们不再向外渴求认可，我们就能从容地活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愿所有的朋友对外不困于物，对内不困于念。愿每一位朋友拥有的勇气，也有放下的底气，有执着的热爱，也有随缘的从容。

0: 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我们一起进入新闻速览，浏览一组新闻。今年上半年，云南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95%，收支均保持强劲增长。截至7月20号，云南已累计完成育儿补贴资金拨付38.38亿元，惠及约124万户家庭。8月1号至15号，楚雄彝族自治州将发放火把甄选楚雄必购定向每物消费券，总规模200万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及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穗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

0: 空气弥漫着羚羊的风凉话。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哈，和每一个上网的人息息相关。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空间可以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人肉开河、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等为代表的一些网络暴力的乱象，就像阴霾一般笼罩在无数网民的心头。从造谣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到粉色头发女孩遭受网暴自杀，再到逼迫寻亲男孩刘学周自杀，网暴医生使其不堪侵扰坠楼身亡等等等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一再地警示我们，网络暴力不是虚拟空间的只言片语，而是具有真实杀伤力的软暴力。就在7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也是我国首部以专门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标志着网络暴力治理进入全链条系统化的法治新阶段。说到网暴，应该说每一个上网的人都非常的厌恶，但是它始终存在。过去呢，可能网暴更多是一个社会概念，在法律层面它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时候呢，网友自以为在探索真相，或者是自己在伸张正义，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正在对他人施行着网络暴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暴力还呈现出了明显的人为操纵的一些痕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之前呢，相关治理规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部分的部门规章当中，那么法律体系呈现一个碎片化的状态。而这一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看到了很多的新期待。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这正是碎片化治理带来的一个后果，也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网民反映强烈的一个痛点。而这一次征求意见稿的出现，明确地对网络暴力界定了范围，同时构建了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针对法不责众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理；对操纵账号实施流量造假、利用合成、生成、个性化推送等人工智能技术传播网暴信息等行为，明确的禁止。这也正是对数字时代网暴新特征的一个有力的回应。

平台是信息流动的守门人，当然也是治理网暴的最佳的着力点。这次在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了源头治理的关键，要求平台建立监测识别机制，发现网暴信息必须立刻停止传输，并且采取处置措施。对存在组织煽动网暴的账号，可采取例如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的措施。这就意味着平台应该利用它在数据掌握和算法技术方面的天然的优势，在预警和阻断网暴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反网暴呢是一

项系统性的工程，单单的依靠法律惩处当然远远不够。而这次的立法专门设立了社会共治这样的一个章节，要求将反网暴纳入到学校课程体系当中，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明确了一些 MCN 机构对于签约账号的管理义务，并且支持社会力量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和法律援助。可以说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正处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每一个网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为它变得更加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的网络变得更加风清气正，每一个网民都有权利和责任。

我觉得一直以来很多的网民哈，其实大家都是很规矩的，都知道自己的言行举止该如何做，但是呢在我们的网络世界，我们经常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出现一些网络事件，很多的一些网络暴力让很多人被裹挟其中，甚至出现了失去生命这样的惨剧。而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上网搜索了很多哈，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都点赞，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部拟以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的专门的立法，它也会为构建标本兼治、协同共治的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效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可能原来更多的是倡议，而现在我们变得要有法可依。网络暴力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是需要各方的力量共同参与、密切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凝聚反网络暴力的合力。而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是坚持协同共治，按照参与网络暴力治理的主体以及相关的责任义务来设计了章节的结构，具体划分为平台治理、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在当中打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的组合拳。清朗的网络空间是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的，制定反网络暴力法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遏制网络暴力蔓延的关键的举措，应该说是正当其时。这也集中体现在了法治轨道上，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也会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律的依据。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哈。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窗口，或者说征求意见的一些方式。如果说您针对这样的一部征求意见稿也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欢迎您可以期待，您可以上网搜索哈，这样呢就可以进行您的表达。正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次征求意见稿是处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它意味着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参与进来，为它变得更加的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和我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刚刚说到了这个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和大家的出行相关的话题。现在呢，

0: 已经到了暑期了，像一些徒步啊、露营啊，可能成了很多人消暑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当人们在网络上精心地挑选着打卡圣地、露营圣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一张张精秀的照片和一次次遇险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步之遥。暑期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一些野游的一些事故。在7月25号，一个来自北京的45人的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网红的野山野牛局，直到26号的凌晨2点左右才被当地的救援力量营救下山。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员伤亡。有媒体就报道，有队员质疑称，在发现路线无法前行之后，领队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最终呢，是一名队员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在事后呢，涉事的户外俱乐部做出了道歉，并且提供了补偿的措施，除了全额退款之外，还向每位队员补偿和团费同等价格的现金，以及一份一年内京郊单日徒步的免费名额。
1: 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千万不要睡。
0: 确实现在已经到了暑期，暑期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家长带着孩子户外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但是在看一看玩一玩的时候，安全两个字还是要牢记心间。然而总是发生的这些事故总是让我们感到提心吊胆。野外出游不能够走野路子，遇险的事故频频的发生，到底怎么样才能给野游再次的无数次的敲响警钟呢？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的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

0: 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3: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香。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来说一说野外出游不能够走野路子。确实哈，到了暑期，很多人都会有出行的打算，而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也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到荒无人烟或者说风景更美的地方去。当然，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每到假期，这样的事情也会频频的发生。其实不光是假期哈，在近几年，类似于户外徒步被困或者是酿成悲剧的事故并不少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而山地也是事故最集中的区域，全年记录事故379起，占总量的80%以上。就在今年的元旦，有5人违规穿越秦岭的敖泰县，有3人遇难。在今年的6月，一名15岁的女孩在安徽的淮南没有开放的废弃矿坑拍照的时候落水身亡。同样是在6月，一个女子在广东清远英德野外溪谷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走，不幸遇难。每一次这样的悲剧和新闻都会让我们引起反思，下一次遇险依然还是会发生。为什么事后看来处处危险的地方，而身处其中的人却浑然不觉呢？这些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救援也在反复地提醒着，野山之野并非只有浪漫的想象，也藏着致命的风险。就像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话题的，说到7月25号，45个人的一个户外徒步团被困在河北网红野山引牛渠这件事故。在这起事件当中，队员的质疑其实是有道理的。42名队员只配备

给了三名领队，在多名队员是徒步小白，甚至团队当中还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没有携带头灯、保温毯这些最基本的装备。而领队明显是没有走过这条轨迹的，在迷路之后犹豫不决，还迟迟的不求

0: 把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却置之脑后。而且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问题还是户外徒步和生态保护安全如何来兼顾。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多一些野外的景点被包装成了人间仙境、秘境打卡点，吸引了很多的人前往。而这些地方呢，没有开发，往往都是属于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带，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导致植被被踩踏、土壤板结、水源污染，甚至还会干扰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事件，你说这些人他真的不知道危险吗？为什么还身处其中？其实危险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容易被滤镜给藏起来。人们在社交平台都乐于展示青山绿水、小众秘境和出片机位，而这条线路有没有开放、需要带哪些装备、有没有危险、有没有风险，常常被轻轻带过。甚至有一些博主还渲染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但是却很少说明美景的背后是缺少通信、补给和救援保障的未开发的区域。人们一定不会有意的去冒险，但是却可能被包装过度的信息误导，把专业的探险当成是普通的游览。而且这种信息过滤不仅是误导公众，还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15条明确规定，旅游者应当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地进入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等个人方面都应当履行自己在旅游安全方面的义务，从各个方面保证旅游的安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一些野县野景点往往是处于监管的真空，平台的流量机制反而把这些地方推到了首页，法律禁止在算法推荐的面前悄然地失效了。我在想着谁，路边的野，而且风险还来自于经验的错位。大家习惯了有护栏的公园、有救生员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所以呢，很容易把这种安全的预期就带到户外的野外的环境。但是呢，野外没有完整的步道、稳定的信号和随身抵达的救援，晴朗的时候清澈平静的溪谷也可能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雨就变成了险境。野外的事故往往不是始于某一个惊险的瞬间，而是始于一次次没事儿、应该没事儿这样的小小的判断。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人把违规穿越包装成了挑战自我，却把冒险的成本向外转嫁。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鳌太线，它是国内死亡率最高的徒步线路，2018年起就开始全面的禁止穿越，但是呢，违规的穿越从来就没有断过。在今年的元旦，一些违规穿越鳌太线的招募信息甚至还把这一次穿越视为元旦挑战。而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出动了直升机、多支专业救援队，在-20多度的极寒当中展开搜救。在之前一年的时间，鳌太线就有多起非法穿越导致伤亡事件的发生，而每一次救援都是大量公共资源在为个人的冲动和叹气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幻觉背后藏着很多出事总有人救的这种隐性的预期，在客观上呢，其实也鼓励了更高频率和更大胆的违规的行为。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呢，法律和制度也在做出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6条也确立了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场景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边界。
1: 那时的人们也爱唱歌。
0: 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一连串的一些低级的错误，其实暴露的还有商业户外徒步行业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一些乱象。组织的门槛很低，领队的资质模糊，风险预案缺失，一些户外的徒步俱乐部用初级难度、全新线路等等这些话术来吸引别人，但是却把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扔到了脑后。而且户外徒步和生态保护安全怎么样兼顾，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景点当然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一边是公众日益高涨的亲近自然、户外运动的需求，而一边呢是生命安全和生态保护的红线，

二者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单纯的依靠一张禁令、几块警示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难挡得住一些探骑驴友们的脚步。如果缺乏配套的措施，往往只会将需求驱赶到了监管视野更加薄弱、更加模糊、看不到的一些角落。在今年的年初呢，广州的某个森林公园的做法呀，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思路。面对一条在网络热传的画马的越野的路线，相关的部门在叫停之后呢，还组织了专家实地的进行勘测，而且推出了一条更加安全的替代的路线。你看，从野路子到官方认证，疏堵结合，哎，这个好像更加符合现代的治理的规律。怎么样能够承接住大家的这种户外的探险的一种需求，同时又能够保障安全？当然了，具体的说，也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评估，在生态承载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由官方来打造正规的非景点式的徒步路线，针对参与者的经验、年龄和体力，给出明确的指导标准和分级管理，同时建立信息发布、预约的引导、动态监测的闭环管理体系。这样呢，既能满足公众的徒步需求，又能够守住生态的红线、安全底线。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可以通过精细的治理实现的一个双赢。唱出最真最美的歌。获救的人当然是万幸的，但是万幸不该成为一个常态，更不能成为户外徒步俱乐部推卸责任的借口。每一次的侥幸脱险，都是在为下一次更大的事故在累积概率。户外徒步的规范化不能再等下一个惊魂之夜再来推动。当然了，重建敬畏也不能只靠一纸的禁令，我们的很多的平台也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推荐一些出片机位的同时，也应该要把开放的状态、路线的难度和主要的风险同时的呈现在用户的面前。对于没有开发的区域，违规的攻略就不应该果断的下降。监管既要拦住违规的脚步，也要依法追究无资质的组织、违规带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压实组织者和违规者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也需要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不是远离山野，而是在出发前做足准备，发现风险及时的折返，对自己和同行者的生命负责任。对于大自然来说，它可没有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为一句来都来了而降低你的风险。真正的勇敢不是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的清醒。把平安归来置于完成打卡之前，才是走进山野最重要的准备。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在一段片花之后跟随我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买牛奶这件事儿。说到买牛奶呢，大家都习以为常，进超市进商店买牛奶，但是你有没有被一盒牛奶为难过呢？是的，您没听错。最近呢，我看到有网友说，每次买牛奶就像要做一道数学题。买牛奶能不能变得更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现在走进超市去买牛奶，你会发现在超市的这个乳制品的冷柜前哈，有很多各种各样类型的牛奶。对于经常去买牛奶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画面，看看这盒，看看那盒，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尤其是在面对降价促销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一降价，箱子里的盒数变少了，也不是一盒的体积变少了。你比如说像每100毫升3.2克的优质蛋白，一盒200毫升，那么一盒牛奶就是6.4克蛋白。一箱牛奶20盒40块，换算成单位就是一升牛奶10块钱一克蛋白。是不是有点被绕晕了？而且我们很多

时候在买牛奶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纯牛奶、调制乳、儿童奶、早餐奶、奶饮料，这些盒子的外观长得都很相似，而它们的名字呢却暗藏着玄机。包装盒上的蛋白质有 2.9, 有 3.0, 有 3.3, 有 3.6, 还有 4.0, 配合着各种有机、高钙等等后缀，从十几块钱到数十块不等。如果说一杯咖啡的拉花难倒过很多年轻人，那么货架上的牛奶的算术题应该说难倒了所有买牛奶的消费者。披着牛奶两个字的外衣，内里结构、外部包装各说各话，难道买牛奶就不能够简单点吗？难怪有消费者坦言，买牛奶就像做数学题。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也每天需要喝牛奶哈。但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牛奶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那当不想选的时候，那就想换着喝吧。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同感哈。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的陈列，各种各样的，你要层层的甄选，仔细的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买牛奶，无形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乳品市场选择繁多，实际上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的迷雾。一些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的正面用醒目的大字标注着牛奶，但是关键的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在超市当中的奶类的饮品呢，通常分为三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根据国家的标准，纯牛奶配料只有生牛乳，而调制乳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添加糖和香精。含乳饮料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仅仅是风味饮品，三者的营养价值相差却很大。可是三类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却高度的相似，很多消费者如果稍加疏忽，就会把乳饮料当作纯牛奶买回家。而一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地在抬高着我们购买牛奶的门槛，一些相似的包装设计就已经让我们很混乱。对于老年人、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要读懂这些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种营销的概念，好像就成了一个负担。而当下的突出矛盾还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的概念，细分产品的赛道，但是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很多的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的噱头，而不愿在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真实的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部扔给了普通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你在买牛奶之前，你不光是要做数学题，可能还要做化学题，可能还得了解奶制品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小专家，才能够买到想要的牛奶。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合理吗？我只是一个消费者，为什么买东西我要做各种各样的题目呢？消费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生产商不应该要求普通人都要变成食品的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该做到信息直观、边界清晰。那如何才能做好呢？当然有很多的建议哈。一方面，我们的监管部门要持续的强化食品标签的监管，打击那些模糊品类、误导消费的宣传的行为，整治刻意混淆调制乳、含乳饮料和乳牛奶的营销套路，督促企业落实标签清晰化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乳企也应该厘清营销的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够单靠信息差来获利。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诱导消费者。毕竟大众期待的从来都不是无限复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看懂的选择。当我们选购一盒牛奶，不再需要像做数学题一样层层的去甄选，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回归品质的本身，消费的信任也才能够初步的稳步的建立。那么在这儿说到这个话题，也有一些小贴士给大家哈，如何来挑选牛奶。确实市面上的很多的牛奶种类很多，该如何选择呢？那首先说到的是巴氏杀菌乳，这种奶呢是以牛奶作为原料，经过巴氏杀菌工艺得到的牛奶，它的杀菌温度低，一般是在80度以下，在杀灭牛奶致病菌的同时呢，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和风味。同时呢，

巴氏杀菌对牛奶中乳清蛋白的影响也比较小，也能够更好地保留免疫球蛋白的免疫活性。只是呢，巴氏杀菌乳的保质期相对比较短，还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一般是3到10天，有一些呢可以达到15天。包装上的产品标准，它也是巴氏杀菌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还有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这种牛奶的杀菌温度比较高，一般呢会达到132度，那么营养的成分损失当然就会比巴氏杀菌乳会多一些。不过呢，差别比较小，风味呢，这个也略有差别，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虽然是这样呢，这个超高温的灭菌乳也有它的优势，就是保质期比较长，不需要冷藏，只需要常温避光保存就 OK 了，一般可以保存3个月以上，经常呢又可以达到6个月，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年。对于没有冰箱的或者是出差旅行的人，这种牛奶就比较方便。还有就是零乳糖牛奶，零乳糖牛奶在加工的时候就会加入乳糖酶，它会把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自然就非常的友好，能够避免喝了牛奶之后出现腹痛腹泻的一些情况。零乳糖牛奶的配料表当中，除了生牛乳之外，还会有乳糖酶，属于调制乳，它的产品标准号也是有相关可查的。总的来说，牛奶的价格从来也都不是按照单一的因素来考虑的，蛋白质含量高，那么本质就是把国标底线2.9克的这个最低的门槛往上再加，再借助一些规模化的采购、短保质期，还有渠道的溢价能力，用一些低价来吸引消费者。所以面对品种繁多的牛奶，大家要擦亮双眼，懂得一些小知识也很有必要。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服务员，点餐。
1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

0: 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8: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1: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8: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11: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云南省体育局上线，由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云南该如何发挥优势，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滇超联赛有何重要价值，群众健身的健康保障服务该如何完善，以及今年省运会筹备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等等问题。
8: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金色热线回音壁，首先呢，就要就昨天体育局上线的相关的内容啊，会有一些热点问题没有来得及说。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呢连线到我们具体负责人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1: 好，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9: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8: 首先来看到呢，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节目的直播以后啊，有一些网友听众都给我们节目组来了一些反馈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呢，有一些问题。

0: 在昨天没有来得及说，今天呢，我们就要请云南省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进一步的解答。
1: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有一位徐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他是昭通市宜良县的市民，询问是否能在县城里面建一座羽毛球场来方便大家运动健身。
0: 嗯，好的，详细问题昭通市教体局群体科负责人李艳桥已经在线了。你好李老师。好，李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在昭通市宜良县可否在县城里面建一座羽毛球场呢？
1: 好
0: 的，李老师的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此时呢，徐先生在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徐先生您好，昨天节目里面呢，您是打进电话来反馈这方面的问题，跟我们说到了宜良县城里面想建羽毛球场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对于当地比较热爱羽毛球的一些朋友，像我们台里面就有这个羽毛球场馆，很多的同事呢就可以在这个羽毛球馆里面哈，去酣畅淋漓的打一场，这样的话很有意思。而且呢，现在大家的锻炼的进行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意识也越来越强了。
1: 是啊，如果有这么一个球场，大家运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哈。
0: 对，
1: 不知道这个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0: 是，
1: 其实现在在很多县城里面，我们了解到确实有一些这样的羽毛球场了，有的
0: 但有一些可能会不会还存在收费？
1: 因为有些是民办的，
0: 对，昨天也提到大概10%这个有一个比例哈，会需要进行一定的场地费用的收取，会有
1: 公办的可能也会有
0: 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可能建一座这个羽毛球场？
0: 李艳桥老师，您作为昭通市教体局群体科的负责人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个建羽毛球场馆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或者在我们当地是否已经有了？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跟宜良县这边也了解了一下，因为目前呢，他们宜良县是有这个县级体育公园建了那个露天的羽毛球场。之后职业学院也有，就是他们有几个分部的那个球场。现在目前了解下来的情况是，县级的这个建设用地比较紧张，那么如果要新建独立的羽毛球场馆呢，受到这个土地用地指标的相关一些约束，所以现在他们认为建设也就是新建羽毛球场地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1: 嗯，
2: 那么他们现在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羽毛球场地是向群众进行开放的，下一步呢也想通过学校的一些场地向群众进行开放的方式，来缓解这个群众的这个打球和运动健身的一些压力，是这样子的。
1: 嗯，这个太好了，把一些学校，比如说当地的这个高中啊、初中啊，一些学校现有的一些羽毛球场馆能够开放就好了，实行这个预约制哈。
0: 是，
1: 比如像昆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在假期的时候就可以预约来去学校里面去打球。
2: 啊，是的，是的，我们都在推进这个工作，就是可能是因为学校有些场地它设在这个学校的中间，可能有一定困难，但是呢，我们在现在在学校推进场地建设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尽量统筹学校的场地建在学校的边缘，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学校场地向群众进行开放。
1: 对，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之下，如果能开放，让更多的市民来享受的话，这就更好了。
2: 啊，是的，是的。
0: 还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到这个全天的课程结束了，到晚上的时候哈，有一些学校里面他可能学生呢也可以在这个场地上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运动哈。当然我们如果要是外面的一些朋友进到学校里以后，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平衡学校里的学生跟我们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普通的群众更好的一个运动的场地，在这一块我想也是咱们教体局接下来要做的一些工作，是吗？
2: 啊，对，首先我们第一步现在考虑的就是把那个学校边缘的场地能够开放，就是可以是设置两道门，就是一场两用，早晚两开。这个我们学校把门关上，学生在里面上学之后，群众使用场地。那么我们把群众这个门关上，那学生就可以使用场地，这样的话就相互不会干扰到。但是这个时间上呢，我们就会做一定的调整，是这样考虑的。
1: 明白了，哎，听您这么一说哈，跟您沟通就知道了，我们不只是说一说，真的是思考了，而且现在已经准备有相关的一些筹划了。
0: 嗯，
1: 好，谢谢您李老师。李老师请您在线再听一下，我们先来把徐先生接进来，看看徐先生还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是的，徐先生您好。
2: 哎，好的。
0: 您刚才应该在线也听到了咱们教体局这边李老师的一个介绍哈。您具体在什么地方居住？您觉得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是场地，或者说您离哪个学校比较近一点，跟我们也沟通一下。
3: 哎，你好。
0: 嗯，
3: 我就说他刚才反映的那个，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他们修的那些，其实他们都修在体育公园那些，他们都没开放啊。

0: 他们都是拿来锁起的，就是学校在用，但学校假期天以后他们都把它关掉了。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假期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它开放来我们公共用呢？有一定的管理，这样既发挥这个设施的最大效益，这个社会最大效益，也让群众健身这一块。其实他们修的那个体育公园其实都没有羽毛球场。没有，
1: 梁老师，
0: 一个
1: 体育公园没有用，是怎么回事？
0: 对，
1: 被锁起来
2: 啊。这个，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那个体育公园，宜良体育公园是近两年才在动工建设，之后目前可能在竣工验收阶段。这个我们具体下来和这个宜良县去具体落实，要让他们把这个公园的场地都要向群众进行开放，这个给群众提供使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0: 来给我们用，所以造成这些小朋友些到处的去玩。去这个露天，没有这个正规的场所。如果有一个能提供，政府其实引导是好的，把这个体育公园拿来开放了以后，最大效应的，那开放了以后，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的。就是拿来锁起，假期天，你看这个体育公园这个
3: 徐先生，刚才李老师说的，
0: 旁边那个都是拿来关起的。
3: 明白了，徐先生，我们清楚这个情况了。现在这个体育公园还在关着，锁起来了。刚才李老师说了，马上这个了解一下宜良县目前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在竣工验收阶段呢，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会督促当地尽快的把它这个开放，是不是，李老师？
2: 啊，是的，是的，我们会，因为我们交通事件了很多体育公园，其实现在目前的话，群众反应都非常良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会督促宜良县把这个体育公园的场地要向群众进行开放。
3: 对，不能只是只建不用啊，建了以后一定要把它用起来，是吧？而且尽快的用起来。
2: 啊，对对对，是。
3: 哎，
2: 一定要用起来的这个场地。
1: 好的，梁老师，那既然负责人是您，我们之后也就继续联系您。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的一个持续推进的话，通过我们金色热线平台来追踪，尽快的给到宜良县。体育公园敞开大门为群众，这个事儿好吗？
2: 好的，
3: 好，谢谢，
1: 谢谢两位
3: 徐先生呢，继续来监督这个情况哈。
1: 对，
3: 未来一段时间看看这体育公园有没有打开，哎，我们能不能正常去打球了？
1: 好，再一次感
3: 谢
1: 两位，
3: 谢谢两位。
1: 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刚才我是听到了一句徐先生说这个公园建了有几年了，中间可能又关停，关停以后可能是重新的一个修建，现在又需要一个验收的阶段哈。那如果是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追踪下来也就比较清晰。那如果是中间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有类似一些线索的话，0871-96100，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给到我们反馈。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大概有六七个问题哈，
1: 是
3: 都是关于这个相关的体育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说，曲靖啊学校的这个假期里面的运动场所能不能向社会开放？
1: 对。
3: 还比如说这个昆明市官渡区以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的健身器材维修维护不到位。还比如说这个云南省这个相关的体育。基地的场地，
1: 我看到还有一个
3: 群众体验，
1: 昆明市体育场为什么装修以后也不对外开放？和刚才这个交通宜良的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哈。说之前这个办颠超吧也能理解，那现在暑假了，能不能对外开放啊？其实，在这一块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一个解答，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我们接下来呢是一段片花，回来之后继续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
4: 如果您参与过金色热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不满意，请联系我们。
5: 通过七彩云端 APP 找到金色热线专区留言，或通过96100热线再次反映给我们，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办理。
6: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等您来打分。
3: 好，请孙热线回应毕，我们继续哈。
1: 对，
3: 我们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城共的这些体育基地的场地能不能让群众体验一下啊？比如说场地自行车的场地。
1: 对，其实我看到了周围有很多骑自行车的朋友，就连我们小区里面哈都有这样的一支所谓的专业的队伍，他们每天都在城共区这个骑行，肯定也是考虑到城共区这边的人员密度啊相对来说小一点。
3: 是啊，
1: 骑车的话呢也比较方便一些。那在城共体育基地这些场地能不能让群众体验？接下来连线到云南省城共体育训练基地竞训科负责人蒲娟。蒲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城共哈，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北方有一些这个体育训练基地好像也都在云南，就在我们城共区是吧？ 进行相关的一些培训。那这些呢是公对公的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群众是否也可以开放？
1: 好的，我先来解答一下。
0: 嗯，
1: 首先就是非常感谢网友对我们云南省成贡体育训练基地的关注与关心，因为我们这边包括成贡区的其他的训练基地，我们主要是承担这种专业的运动队还有体育后备人才，包括国家队的这个赛事保障任务。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属性的话一般是针对专业的竞技体育项目。
2: 嗯
0: 嗯，
1: 它不是一个这个群众
2: 啊，它不是群众
1: 类的这
2: 种
1: 公益属性。
2: 嗯，
1: 另外的话，刚才这个网友他提到的这个专业的
0: 自行车
1: 的赛道，对，它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它的那个坡度也比较陡，然后转弯也特别的急。
2: 嗯，
1: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上面骑行是非常危险的。
2: 哦，
1: 所以这个目前我们都是不能够对外开放的。
2: 啊，明白这个意思了哈。
1: 嗯，
0: 哎，
2: 这个专业的这个场地，只有专业的运动员才能去这个体验。
0: 而且
2: 一般人去了之后也危险。
0: 啊，而且现在全国的很多的这些刚刚提到这些训练基地，因为云南这个高原嘛，海拔比较高的话，这个呼吸各方面的这种训练，所以很多这个国家级的一些
2: 运动队
0: 也都会来到云南，来到昆明，更是来到我们成贡哈。所以可能在配备上、资源的这一块上，也要向他们相对有一些倾斜。
2: 是啊，
0: 嗯
2: 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体育基地的这个场地，目前在国内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
1: 对的，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基地有一块这种煤渣跑道，它就是在全国都是只有这一家的。另外包括我们的还有一个综合训练场，它就是一天24小时，早上晚上都可以训练，而且下雨的时候也是可以训练的。
2: 哇，太好了啊！这说起来就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对，
2: 但是普通的群众呢，我们还是这个以后在这个专业的赛事上来看这些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就好了。
0: 对，
2: 看到有一些运动员，这是在我们成贡体育基地训练出来的，我们就可以了。
0: 骄傲的同时，我也想问问蒲老师哈，因为您虽然是这个基地的竞训科负责人，是否了解，比如成贡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户外的一些场地，也比较好，也比较适合像一些我们刚刚提的这位自行车的爱好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地方呢？
2: 群众体育场地，公益性的，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0: 这块您有了解吗？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像我们环电的赛道嘛，就是那个骑行赛道，这个的话风景也很好，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专业要求度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建议可以去骑一下这个环电的赛道。
2: 哎，好嘞，
0: 好的，
2: 谢
0: 谢
2: 您的建议哈，好，谢谢。
0: 包括我觉得像这个环湖公园啊之类的，好多的一些湿地公园啊，其实自行车也好，或者就是我们步行也好，徒步也好，都是一些很好的在成贡能够去多多的吸氧、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啊。
2: 好，这个问题先关注到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问题，他反映说，昆明市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的健身器材维修维护不到位。关于这个问题，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
0: 杨处长您好。
3: 您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您有去过吗？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
3: 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们接到这个网友的反应以后呢，我们立马就通知到了官渡区的教体局。那么据他们核实过来呢，就是这个新景社区的永泰园健身器材，它是2009年由小区开发商昆明市土地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来投资建成的，它是在2010年的10月份投入使用。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肯定它使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嘛。一般呢，我们的这样的健身路径呢，健身器材室外的，它的保修期大概是8年左右，所以呢，它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使用当中的一些轻微的损坏的这样的问题了嘛。那当前呢，我们这个维修呢，它是由还就是谁建设谁管理，谁来这个负责维修。那么目前呢，它是应该是由土地投资管理公司这个永泰园物业服务中心来承担。那这个呢，因为它当时建设的时候呢，不属于政府建设的设施，是小区开发商配建的这个设施。但是我们呢，也让官渡区教体局呢，已经是督促他们的街道，那么来督促小区的物业来进行维修管理。目前呢，已经在安排处理了。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已经安排在处理了。
2: 太好了啊，已经安排在处理了啊，相信不久之后呢，就会用上一个新的设施了哈。
3: 对，目前我其实我们也在按照这个总局的要求呢，也是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市民使用的，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建设的这个呢，也在进行检查，那么督促就是是这个管理单位呢来及时的进行修缮，那么尽量的避免这个群众健身的时候出现一些
1: 危险的这种隐患啊。嗯，那我觉得这条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追踪啊。一个呢是我们这位反映昆明市官渡区遗留街道新景社区的这位朋友他的所辖的这个范围哈，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还有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在辖区内包括其他的地方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在持续的追踪是吧？啊，
0: 对对对，就是市民可以反映，因为我们的 检查呢，它可能检查不到，因为太多了，
2: 那么全面啊，
0: 有三四千条这样的室外的这种路径，就是三四千套啊，不是条的问题，就是那么多的路径，我们可能这个检测没有那么及时，但是如果市民一旦发现，是可以及时的反馈到这个就是一个是管理单位，第二个就是属地的教体局或者我们市教体局，我们都会及时的督促管理单位或者是
2: 没有管理单位的，我们教体局也会及时的去处理。嗯，希望大家感谢您的这个态度。是的，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0: 谢谢杨处长，对这个问题还要请您这边来帮忙沟通一下，就是昆明市体育场为什么装修以后就是不对外开放了呢？因为之前是办滇超哈，大家也都能理解，现在我们怎么安排？
2: 啊，好的，这个昆明市体育场呢，在市政府投资了
0: 三千万左右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在滇超呢已经跟大家应该说华丽的在线了。那么目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施工期间，其实在安全的地带，我们都是开放的，对这个市民的这个免费健身的这个场地的。你看现在它体育场的外围，它有一条应该有600米左右的这个一个跑道，它是全天候开放的，24小时开放的。那么 这个它的内场呢，按照我们的要求呢，是早上8点开放到晚上8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公共体育场所体育场馆的一个开放的担当吧，职责和担当。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滇超结束以后，到目前呢，这个因为8月8号我们马上省运会就开幕了，开幕以后呢，其实在开幕期间应该是8月6号开始，那个我们的昆明市体育场就要承担着
2: 省运会的田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我们昆明市代表团呢也要参加这个比赛。那么我们昆明市代表团田径项目呢也有100多人的这个代表团运动员，那么也要保障我们的备战训练。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一个月的开放呢时间确实是跟原来的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这个有一些出入。这个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向对社会公告的这一块呢已经有 有明确，就是我们昆明队训练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场地就暂时不对外开放，因为它有一些有器械的这个对市民的健身还是会有影响。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昆明代表队田径代表队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暂时不对外开放。那么他训练时间以外的，我们会对外开放。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有公告了，就是什么时候是早上开，下午
0: 这个4点到8点开，什么时候是还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个呢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的。这个公告在哪里能看到？这个公告应该是昆明体育还有他们的这个我们昆明体育场的入口的那个地方会张贴着。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下来再落实一下，就是这个中心这边确实是这么安排的，但是市民的知晓度或者说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程度到什么，我想着这个下来以后我们可能要尽快的来落实，尽快的让市民了解我们每天开放的时间，避免跑空，然后呢影响市民的这个体验感，好吧？明白。哎，感谢您。好，非常感谢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的介绍。是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具体了解了这个时间以后哈，能够在一些这个除了我们现场粘贴公告以外哈，在一些平台上，我想我们节目里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也可以把这样
2: 一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对外的公布和告知，所以杨处长，您这边的消息有了以后也跟我们栏目组这边取得联系好吗？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您。
2: 可以，
1: 非常感谢杨处长的介绍。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熊先生反映一个问题，熊先生说他家的孩子呢是2024年中国中学生的攀岩冠军，但是证书呢一直没有拿到，想请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一下。
3: 帮了解一下，我们连线到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一级主任科员张雪。

0: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这个比赛吗？
1: 这个情况呢，我们每年的这个答题赛事呢，国家体育总局会在它的网站上予以公布。那么这位家长反映的这个赛事呢，它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能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赛事目录里面的赛事。
2: 嗯，正规的赛事。
1: 对。
2: 嗯，那现在证书没有拿到，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能帮忙对接吗？
2: 嗯。
1: 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因为它存在一个那个新旧版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的衔接。那么这个家长，他这位家长，他参加的比赛是2024年。那么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管理办法呢，那么它是适用于2024年的这一版本的管理办法。当时的运动员技术等级呢是申请制度，那么如果是运动员取得有效的竞赛成绩，那么也符合运动员技术等级授予标准里面的所相应的级别的话，那么在取得成绩的6个月以内，然后向相应的体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那么当时的授批权限是省体局负责受理一级运动员，那么州市一级负责2、3级运动员。
2: 嗯，也就是当时熊先生没有去申请，是吧？
0: 因为现在已经2026年了，
2: 啊，
0: 他才反映这个问题。
1: 对，已经2026年了，所以可能熊先生呢，他要关注一下他当时是否已经申请了。如果是申请的话呢，他可以到体教联盟去查询。那么如果是没有申请的话呢，他已经过了申请时效了，那么就不能够进行办理了。情况是这样。
2: 好，
0: 但是这个还是蛮可惜的哈，因为毕竟是中国中学生的攀岩冠军，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他确实是获得过这样的一个奖项，因为没有申请，或者说是在我们新旧版本改版的过程当中哈，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孩子的家长来说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帮他们了解或者进一步的推进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它这个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它的运动员授予从规范性文件来说，它已经明确了必须在6个月以内完成申请。那么这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管理文件的一个明确的要求，所以我们还是从依法依规的角度来说呢，那么现在如果从我们这个层面呢，它是不可能突破规范性文件所限制的政策条件的，
2: 当时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哈。
1: 对对对。
0: 好，您这一块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熊先生电话是否在线。熊先生您好。您知道这个6个月以内要申请的这个消息吗？当时获得冠军以后，有人跟您沟通吗？
3: 教练团队已经申请了。
0: 哦，有申请是吧？
3: 对。
0: 申请之后没有下来，那个您又问这个教练团队了吗？他们给的答复是什么？
3: 我是说什么东西卡住了还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问了几次他们就说还没下来。
0: 哦，
2: 这个问题因为是教练团队中间还有个中间人他们去申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也没有问清楚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卡住了？
3: 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说再等等，
0: 就
3: 现在就蹲不下来。
2: 那现在就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教练团队有没有把这个提交上去，是吧？
0: 对，到底申请提没提，
2: 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好，那接下来
0: 张雪老师能查得到吗？
1: 这个的话，因为这名运动员他可以这个，我们留我们办公室具体的业务办理的电话给他，那么就我们可以进一步跟这位熊先生进行对接，那么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的情况，他是申请的是1级还是2级，那么如果当时是哪个州市报送的，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进行信息的梳理，我们才能给到熊先生一个明确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那您说一下电话号码是多少？
1: 0871。6316650。
0: 好的，
2: 好，
0: 熊先生这边记下没？
3: 6316650。6150啊。
0: 对。
1: 对。
3: 6316650。
0: 好，熊先生您记下这个电话，您先了解一下情况，我们9600也持续为您的开通好吗？或者您在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把您进一步了解了以后的一个情况告知我们，可以的前提下我们还会帮您继续追踪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也方便的话，
3: 他是23年的省冠军嘛，然后24年的全国省锦标赛的冠军，当时一个申请他一直都下不来，你现在是高二嘛？
2: 明白。
3: 高二的话，马上就要高三高考了，
2: 要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证书了，好，
0: 也很着急的一个事儿了哈。好嘞，行，那张雪老师，我们也希望您这边能够帮跟这个部门也沟通一下。

0: 一下，如果有这个问题
1: 的
0: 话，可以以特事特办的一个方式，因为孩子确实也很着急，等着要，好吧？
1: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只要熊先生跟我们这边联系就可以了。
0: 好嘞，行，好，熊先生，好，那我们就先对话到这儿，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0: 好，谢谢您，
3: 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穆先生反映，2024年参加了云南的3×3超级联赛大理站的比赛，并获得了冠军。赛事方奖金呢还差7.5万元，至今没有发放。那已经反映多次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啊！希望相关部门这个尽快发放奖金。
0: 具体回答这个问题的云南省体育对外交流服务中心主任万雷，万主任您好。
4: 您好。
0: 您知晓这个事儿吗？
4: 我知晓这个事儿。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进一步的一个对接。
4: 好。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这个新增的一个国际交流赛事，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是6、7月份开始申请的，由于24年度的财政预算没有列入，所以当时申办这个比赛的时候以市场行为为主导的一个赛事活动，当时作为联系方呢是下一代体育公司，它作为执行单位来做这个事儿，在一共比赛呢是5站，五个州市搞这个比赛，第一站丽江，第二站到大理，那么初期呢这个下一代公司呢还做一些工作，但是这个奖金部分呢是由他们来筹措，通过市场行为来筹措，后来在到大理的时候，他们这个筹措经费不利，就拖欠，一直拖欠到现在。之后呢，这个奖金部分呢，我们也积极的跟那个下一代公司协商，也找多方想办法筹措，一直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申请了这个财政经费，但是财政经费呢。只能用于办赛的基本支出，不能用于奖金，这个发放。所以现在，我们还在找省体育局协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时的承办单位呢，还有这个广电传媒集团，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取，看看有没有通过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目前，还没有最好的办法。
3: 就是目前也在积极的在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当中哈。
4: 对，现在就是因为财政的经费是有相关的要求和规定的嘛，所以体育局也给过一些经费，只能用于什么这个办赛的基础经费，作为奖金啊这些特殊的这些，不能作为财政经费的支出范围。
3: 好，
0: 所以这个的原因还是因为筹资不力，当时所以导致了后续一直以来对市场方面的问题啊。那当时跟这个大理站的这一块，我们之前有没有以一些合同啊或者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做细化？它最晚什么时候会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4: 由于刚开始办比赛呢，因为大理教体局呢，它不承担这个，也是财政经费嘛，它也不承担奖金部分。那么就说大理教体局该承担的那些基本支出，场地啊
0: 也都已经支出了，
4: 啊、
0: 是吧？
4: 啊，对啊，什么志愿者啊这些，转播直播啊这些费用他们也支出完了，住宿啊这些是能支出的，但是就是奖金部分特别难用到财政的经费，这是要求了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协调广电传媒集团，看看有没有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目前还在推进当中哈。
4: 是。
3: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穆先生。
0: 穆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刚才也做了一些解释了，您目前就这个问题怎么看？
2: 主要是时间很长啊，这不是2025年的奖金，是2024年，就是2024年，这是第一站和第二站，我们也是大老远过去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在为这个比赛，我们也是前前后后受伤了好几个队员，就是说白了，这是我们参赛运动员的辛苦钱，一直没拿回来，拖了2年了，就是如果说，只是经费上的不足的话，这个东西为什么别的球队都拿到了，我们没拿到？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后面我们 前面两站的奖金连我们的钱都没有付完，那后续的几站的比赛他还能办得下去？

0: 他办完了以后，别的球队的奖金他都拿到了，甚至后面决赛啊什么的，他因为他二四年是办了五战，第一站、第二站冠军的钱没拿到，但是他亚军、季军钱都拿到了。然后二四年后面三站，摩汗战、德宏战，还有一个昆明的总决赛，他冠亚季他都拿到钱了，唯独第一站、第二站都没拿到冠军的钱。然后。
1: 25年他还能办，又办了几站，办了几站，我们也参加了25年的，我们25年我们丽江站，真的我们还拿到钱了，就是25年我们都拿到钱了，24年这两站冠军的钱拿不到，那我觉得这个钱是不是，其实之前是不知道是挪用了还是说怎么了，
2: 我
3: 问一下万主任，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还以为是都没有，是有拿到也有没拿到。
2: 第一站的嘛，第一站和第二站，就丽江站和大理站的时候呢，下一代公司呢还在积极的，筹措经费在做。那么他们其实也付了25000的经费给了这个冠军队伍了嘛。后面就一直在拖欠，拖欠呢，我们到了大理站以后，就发现这个执行单位下一代公司呢就没有能力来做，我们就召集了紧急会议，让广电传媒开始。 垫资来支付这些费用，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垫资，这些费用的账还无法处理，就是也是涉及奖金部分了嘛。作为广电来说，他们也没办法处理，还在挂着账。现在呢，我们也向省体育局来申请那个赛事补助了嘛。赛事补助这方面，由于这个财政渠道各方面的要求，这一块呢一直没有 很好的办法来突破。目前是这种，那么我们最近呢也请了这个第三方审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呢也对这个项目再重新评估，评估以后呢我们会近期会向省体育局申请，那么用这个赛事补助经费来给这个广电传媒支付一些他们垫资的费用，在这个当中呢 再商量广电传媒集团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奖金的问题，其实就是差这一部分。之前为什么付呢，也是在垫款，他们的账也没有完全清，就说还在挂着账奖金部分。
1: 清楚了，我想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来反馈哈，目先生能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渠道来了解推进的一个情况，而万主任这边呢刚才也给到我们问题的了一个来龙去脉哈，包括还有广电传媒集团要共同把这个事情提到议程上来，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也期待穆先生和更多的这方面要了解情况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金色热线，
3: 是，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这个加快进度哈，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处理了，
1: 对，
3: 因为一个半赛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是奖金能不能拿得到，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
3: 的这个整个体育的形象。对，包括这些球员哈，他们的积极性哈，以后还会不会来到云南参加类似这样的一些赛事哈，我觉得在这块上我们要努力做得更好一些。好的，谢谢穆先生和万主任的介绍，我们接着来关注下面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昭通鲁电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比赛啊，也获了一些奖项，他听说国家有对残疾人运动员安置的政策，就想问一下可否考虑到他这一块。
4: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省残联体育指导中心竞训科负责人温家谈。
5: 您好，王老师。哎，您好。可以给到这方面的帮助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好的，就是关于我们残疾人运动员在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以上的一个级别，他们获得相应的一些成绩之后， 对应的各个州市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励政策，当时我们出台过一个省级，就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就是说相应的取得成绩的，像部分州市哈，他们获得全国前三，全国第一，或者是奥运会的一个前三，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安置的政策，这是根据各个州市 出台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但是省山这边呢只出台过一个指示性的一个优先安置的一个文件，然后给到各个州市，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是来自于各个州市，对应各自的项目取得成绩之后，具体的安置是在各个州市，我们中心这边呢可以配合这些运动员积极的与
1: 都是的残联联系，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个成绩，我们去落实对应的一个政策。嗯，那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是方先生哈，也是反映的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相关的安置问题，是不是这个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嗯，

0: 运动员，他们的成绩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统计的。那么下面我们会跟昭通市残联进行一个对接，这两名运动员的一个具体的安置和他们的诉求，我们也会联系到运动员本人，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
1: 好的，
2: 另
1: 外的这位朋友，因为他还存在一个，他们家是属于健当立卡的贫困户哈，所以我觉得两位朋友呢，虽然都是残疾人运动员，但是呢，他们也有各自不一样的一些需求，也希望您这边尽快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推进以后，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哈，能够为自己再多做一些事儿，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您，
2: 谢谢您的介绍啊！再次感谢省残联体育指导中心竞训科负责人温家谈的介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热点解析了。刚才的第一回复的一些问题哈，各位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前，0871-96100，您还可以反馈跟云南省体育局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热点解析呢，我们要就昨天云南省体育局上线节目当中，由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元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连线到他们的一些负责同志来解答大家关于热点方面的问题。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好，热点解析，首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反映，他说这个2026年云南的跑友能在本省跑多少场马拉松的赛事，今年的马拉松赛事为什么没有往年那么多了呢？
1: 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2: 是吧？
1: 感觉往年我们在公众号上是能够看到好多，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参加这个直接进入的话，我也可以跟着他们的这个跑步的感觉，我自己在家楼下跑好像也有能够去感受体验啊。但今年确实好像这方面的报道少了。那竞少处处长李慧慧老师，李处，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在2026年呢，云南省，我们一共会举办15场马拉松的赛事，既有上河马拉松、昆明半程马拉松、大理马拉松，还有这个瑞丽马拉松，这样子我们已经办了很多年的马拉松，也有呢，比如说像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弥勒半程马拉松。普洱思茅马拉松、大理小河塘水半程马拉松、玉溪抚仙湖马拉松等等，最近这些年来深受我们跑者喜欢的新兴的一些马拉松赛事。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了呢？更多的也是为了现在大众参与体育赛事的一个安全着想呢，中国田径协会对马拉松赛事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规范的治理工作，对马拉松赛事的办赛条件啊，包括一些组织保障的标准啊，进行了一些规范。那么我们省也不例外，对我们历史以来举办的一些马拉松赛事进行了系统的整治工作。我们要为大众的跑者提供高质量的马拉松，因此呢，看起来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们场场都是精品，场场都为大众的安全做好了最优质的保障。
2: 这个赛事的数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质量啊提升了。
4: 对，
1: 所以我想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更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话，他们像获得的一些奖牌等等，是不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这个更加新颖的呀，或者一些创新的内容呢？
4: 是的，现在的每一个马拉松赛事都有非常多的自己的巧思和妙想。特别是很多马拉松赛事的这个奖牌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我们的这个昆明半程马拉松，也是一样的，完赛奖牌也很漂亮。那么我们现在的云南省举办的各种各样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呢，我们各地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奖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我们的赛道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不同云南不同的地方能够体会不同的马拉松赛事的感受。那比如说这一周周末我们还有一场楚雄的马拉松赛事，也欢迎我们的跑者来到楚雄市来一起奔跑。
2: 好，
1: 好嘞，谢谢，
2: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加啊马拉松比赛。
1: 是的，谢谢竞少处处长李慧慧的介绍哈。楚雄这周末也邀请大家去感受一下。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今年重点打造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那打造这个集聚区基地的建设还有品牌的培育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1: 我们来连线到

0: 经济处副处长赵刚。赵副处长您好。
1: 嗯，好的。
0: 啊，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一个是香格里拉的，还有关于云南独特高原山地资源的，我们省户外运动产业这一块可以说是持续的一个升温哈。其实昨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云南在这一块的经济方面怎么更好的和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说到细的一些啊，我们还是要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解答，以及包括怎么将这个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体育产业优势、群众的消费优势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好的意见建议，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持续的有一些朋友啊在参与到互动当中哈，您也可以把您好的一些建议在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好，接下来进一段片花，一会儿回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工作不负所托，频率服务为民，满意不满意，群众态度就是标准。
2: 好，热点解析我们继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省怎么来依托民族传统体育来丰富乡村群体的文体生活，另外呢助力乡村振兴。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群体处处长姚永明。
0: 姚处长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啊。
0: 好，姚处长请说。
4: 好的。少数民族体育在我们云南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全国来说我们也是在前列。这些年来我们云南推出去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像陀螺、射弩，这是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技比赛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我们在全国也是前三的水平。所以说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在云南是很有优势的。这些年你看我们也借助这些项目的比赛，在有这个普洱的陀王争霸赛，还有迪庆格萨尔射箭节，这些赛事活动是作为助力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也对当地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有乡村基层的治理等等方面产生了一综合的多元的价值和作用。特别近年来我们从2023年开始我们打造的云南省边境幸福村体育嘉年华，就是把我们少数民族体育的一些项目融入到我们这个嘉年华里面。从第一年在河口，第二年在澜沧，第三年在德宏，到今年我们还要在宝山，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对这个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借助少数民族体育这个项目的发展，来带动乡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的消费，包括我们还在赛事过程中一些彩云市集也好，农特产品展销也好，对当地都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2: 好，谢谢您的介绍。一定要发展这个民族体育哈，因为这既能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能持续的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0: 是的，因为姚处长今天也还在跑州市哈，在高铁上，信号你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通过刚才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如果有类似这些问题还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平台上告知我们，我们帮您继续再追问。
2: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关注一下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
0: 对，
2: 关于这个运动集聚区，我们目前的基地建设和品牌培育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有请到省体育局经济处副处长赵刚。赵副处长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0: 请您做解答。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近两年来，我省集中资源攻坚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建设集聚区体验区，基地提质、品牌培育、业务拓展等方面。

0: 面呢同步见效，迭代升级。在硬件配套上呢，持续优化宜庆、丽江、怒江，核心片区的基础设施，升级呢高海拔徒步古道、环湖骑行赛道、鹿山营地、鹿山高山的露营基地、登山驿站，配齐呢智慧监测、全程导览、专业救援一体化设施，建成呢标准化的户外示范基地，构建安全规范、互联互通的高海拔户外运动设施网络，大力提升赛事承办和大众体验的承载能力。在品牌培育上，常态化落地高原徒步、雪山骑行等精品赛事。2026年呢，又创新举办了4地联动的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有15项核心赛事，共吸引了3.38万人参与，直接为迪庆带来2525万元的经济效益。持续升级呢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品牌，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多条的高海拔精品体验线路，持续擦亮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天堂的金字招牌，已经形成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全年有热度的这种发展态势啊。主持人，
1: 态势特别好哈。那依托云南的这个独特的高原山地的资源，我们省的户外运动产业也是在持续的升温。那今年以来呢，这个户外的产业集聚体育文旅的融合，还有市场方面的主体培育上，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些重点的突破呢？
0: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省呢立足高原山地独特的生态景物，聚焦户外运动产业集聚、体旅融合、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的持续攻坚，实现了多点突破，全域提质。在产业集聚方面呢，重点推进大香格里拉、澜沧江、红河边境沿线4大户外运动集聚区建设，持续完善高海拔徒步、骑行、露营、登山配套设施与安全救援体系。大理、丽江呢，成功入选了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在体旅融合方面呢，持续升级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相关的成果，从四举办呢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从4地联动呢到这个从我们单一的城市举办到4地联动，常态化开展雪山攀登、雨林穿越、边境骑行等特色的户外运动赛事，打造了一批精品的户外，体育旅游的线路和户外体育呢，体育旅居已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重要业态。在市场培育方面呢，全省体育及相关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体育企业的户数呢，已经突破了1.7万户，规模以上的企业超过100户啊。2026年呢，体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户外运动已成为全省体育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和全国户外运动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标杆啊。
2: 好，接下来我们把眼光放得再宽一些哈。
1: 对，
2: 我们怎么把这个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体育产业的优势、群众消费的优势？这从全省的层面来看，您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省是坚持这个生态优先、绿色赋能，持续打通那个生态资源、体育产业、群众消费高效的转化的链路，实现生态优势呢向发展优势持续跃进。2025年呢，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呢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年均增速呢超过了23%。2026年上半年呢，延续这种稳增长的态势，体育固定资产投资呢同比增长68%，体育服务业呢营业收入也是稳步增长，产业质效呢持续向好。依托全省的优质山地、湖泊、森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布局山地户外、水上运动、体育康养、乡村休闲体育等绿色业态，建成一批生态体育示范基地和精品体验线路，持续与全域赛事激活消费场景。2025年呢，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超过2000场，2026年上半年举办的赛事活动也超过了1000场，同时呢，又统筹发放了3000万元的彩云体育消费券，开展了这个赛事市集、文旅惠民等举措措施，全面撬动体育、文旅、乡村等多元消费，持续做强高原户外民族体育 滇超联赛等特色 IP 引流省外的客源，激活本地的市场。

0: 带动群众呢就近就业，稳定征收，实现生态保值、产业增值、消费升温、群众受益的多赢局面啊。主持人，
1: 嗯，好，
2: 谢谢赵刚副处长，
1: 嗯，
2: 谢谢您。
1: 好，金丝热线回音壁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嗯、是的，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您，每一周的周四中午哈，12点到1点的金丝热线，我们都期待您的关注，在这儿也给您做一个预告、嗯，下周四上线的是云南省商务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下周一到三就可以打进0871961000反馈您的相关问题。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反打回去给您，让您及时的进入到直播间。
1: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

0: 运作有很大的风险。
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那么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的朋友，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套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线路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项目建设对加快西南延边铁路建设、支持左右江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上半年，云南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收支均保持较快增长。8月1号至15号，楚雄州将发放火把甄选楚雄必购定向每物消费券，总规模为200万元。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从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能源产业等多个领域。当地时间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哈马斯官员也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9号，云南省在马关县启动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4级联动演练。当下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正值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部门严格按照云南省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要求，聚焦州县乡村4级预警响应链条，选取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上红岩村小组作为示范现场，通过实景实操的方式组织演练，强化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实战水平。当前正值主汛期，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练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防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4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举行。

0: 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1: 各个部门都认同好了嘛，我们就认成一根线。
0: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2: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0: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3: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4: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5: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6: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财政厅、省卫健委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前期搭建的协同工作机制，配套开通育儿补贴专项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流程，提升资金流转时效，为补贴快速发放足额兑现提供坚实支撑。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完成育儿补贴资金拨付38.38亿元，惠及约124万户家庭。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云南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周岁以上老年人87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与全国同步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25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同比增长41.4%。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7: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8: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

0: 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0: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1: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2: 红河州建水县晚窑村以千年窑火为引，打造旅游、旅居、创业、定居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吸引3500多名创客扎根当地，形成独具特色的陶创旅居样板。
3: 2016年刚踏入大学校门的罗勇，因一次班级见习首次来到建水。走进建水古城，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被文化包围的震撼。紫陶从业者罗勇：
4: 我大一到建水的那一次，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像古城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古城里面有很多做紫陶的店，还有一些做文创的店。哇，我感觉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文化，很有文化气，文人气息。
3: 此后每个寒暑假，罗勇都选择重返建水，一边旅居一边学陶。在长达数年的候鸟式旅居后，2020年，罗勇大学毕业，便毅然定居建水，正式拜师学艺。2023年，技艺成熟的他创办了不言堂陶艺工作室，完成了从旅居者到创业者的关键一跃。在坚守建水紫陶传统的刻田工艺的同时，罗勇在装饰手法上大胆突破，运用堆叠手法，将残贴装饰进行立体呈现。
4: 本身我就是写书法的，所以我把纸上的一些心得把它运用到了陶上。我也保持了就是传统建水紫陶的刻田的技法，但在上面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个堆叠的一个效果，区别于市场上就是整个光滑的传统的那种存在。
3: 像罗勇这样的旅居创客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与本土30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统技艺深度碰撞，推动紫陶从传统器皿向文创摆件、陶咖器具等200多类产品延伸，共同提升了建水紫陶的品牌高度与市场能级。游客杨雅欣：
5: 我来到建水之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紫陶产品，像这个马克杯，它很好看，也很实用，像平时喝水啊、喝咖啡都能用，跟想象中的那种摆着看的工艺品不一样，感觉传统手艺一下就走到日常生活里来了，挺惊喜的。
3: 2025年，建水县制定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传统工艺手工认证试点工作方案，为建水紫陶手工匠人提供官方权威背书，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手工艺传承与深耕的信心。紫陶从业者罗勇：
4: 手工作坊认证的这个项目的话，对我们的这种小一点的工作室坚持手工的这种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3: 依托多元创业场景和暖心扶持政策，本土返乡人才、省外旅居创客、引领专业人才不断聚集，赋能产业提质。2025年，建水紫陶产值突破100亿元，辐射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8万多人。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淑慧：
6: 通过创新、文旅一带、紫陶带等举措，累计帮助文旅企业融资超4亿元，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累计吸引3500余名国内外艺术家及创作者旅居创业，每年。

0: 到建水研学的专家学者、达望人以上，屡创之城新局面初步形成。建水入选旅居云南城镇旅居试点，皖窑村入选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德宏。近日，在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的幼鸟成功出巢。来听报道。今年盈江县的犀鸟谷共监测到三种25巢犀鸟完成繁殖，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37只。出巢过程中， 花冠皱盔犀鸟幼鸟开始小心翼翼不断从巢洞探出头，仔细观察四周环境。在巢洞不远处的花冠皱盔犀鸟父母的鼓励下，犀鸟幼鸟先将头和半个身子侧出巢洞，然后勇敢一跃飞出巢洞。犀鸟爸爸和妈妈马上紧随其后，一起飞向雨林深处。生态摄影师朱边勇。
2: 今天非常高兴啊！经过半个多月的蹲守，终于拍摄到这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出巢的珍贵影像啊！其中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这个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犀鸟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云南同比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该区域共监测到三种25巢犀鸟繁殖，其中双角犀鸟6巢、花冠皱盔犀鸟9巢、官斑犀鸟10巢、25巢犀鸟均繁殖成功，共繁殖3种37只犀鸟幼鸟，繁殖数量创近年来新高。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正华。
3: 近年来，德宏州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实施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项目，不断改善栖息地环境，野生动物新种不断被发现。我们积极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旅游协同发展。中国犀鸟谷已成为观鸟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观鸟旅游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
4: 在祖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聚集区，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双赢，充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场景。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单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7月29号，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络暴力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7月31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时30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告材料。此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涵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抗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7月30号，中央司令部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航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联合国安理会30号举行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当地时间7月30号，世界贸易组织发表声明称，巴西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世贸组织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天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红河东南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宝山、德宏阴有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阵雨。昆明主城区阴，18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0: 七三五七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黄石洋，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天天健康之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对于女人来说呀，更年期是一道坎儿。虽说大姨妈好像一直不受欢迎，但是有一天呢，她真的不来了，女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是糟糕的变化。除了抵抗力低下、骨质疏松之外，心也开始变得不适应了。这些变化呢，让更年期女性远远偏离了心理舒适区，易躁易怒这样的情绪变化也在所难免。我们专门请到了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岭名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江丽娟教授，专门为我们的女性朋友做一期特别节目，请专家为女性更年期时情绪调控支支招，让我们女性朋友在这一特殊时期安然度过。名医档案。江丽娟，主任医师、教授、医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云岭名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省级张良英工作室负责人，云岭张氏助孕安胎学术流派工作室负责人，国医大师孙光荣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全国名中医孟如工作室负责人，王庸军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分会会长、妇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免疫分会常务副会长，擅长孕前助孕、孕期安胎、产后康复，对女性全生命周期的调护，尤其对不孕症、滑胎、宫腔粘连、绝经前后诸症、痤疮和褐斑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欢迎您，江教授。这段时间啊，经常有人问我更年期怎么调养、情绪烦躁怎么把控等。今天呢，有幸请到您，请您呢和我们的女性朋友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更年期的，好吗？
1: 好的，紫云。更年期医学上指男女性机能进入衰退的一个时期，一般都指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排卵停止、生育期结

0: 素，而内分泌产生变化的一个时期。中医素问《上古天真论》就说到：女性七岁，肾气盛，齿根发长，二七而天贵至，任脉通，太冲脉盛，夜四已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稀，太冲脉衰少，天贵竭，地道不通，而行坏无子也。那么其中七七就是描述更年期的女性的生理状态，49岁左右，卵巢功能逐渐衰退，生育功能由有到无的一个变化。
1: 江教授，我看到《黄帝内经》里也曾经这样说，女性到了49岁以后啊，因为代表着人体阴脉之海的人脉亏虚，人体血海的太冲脉衰少，因此啊，代表女性生育功能的月经和排卵就停止了，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这就是结晶，随之我们的身体也发生各方面的变化，更年期就来了。结晶前后有很多症状，常表现为烘热、汗出、烦躁、易怒，情绪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
1: 哦，这就是更年期啊，江教授跟我们说的非常详细。哎，这儿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呀，他老婆今年50岁了，最近啊，天天和他因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就吵架，真的很烦，简直就是一个火药桶。这位听众真的非常有意思啊，我也想问问江教授，那么更年期的女性真的就是一个火药桶般的存在吗？
0: 其实更年期有苦有乐，一些女性会感到缓解和释放，因为伴随自己的大姨妈终于走了，再也不用担心夜夜烦恼的月经问题。
1: 嗯，是的，
0: 意外怀孕的风险也降低了许多。然而，对于其他女性来说，与女性相关的身体变化也接踵而来。比如说，这个时候容易导致焦虑、烦躁、抑郁、易怒等等情绪问题，还会伴随一些记忆力、注意力等下降的困扰。身边亲近的家人对更年期这种变化也有更深刻的感受，随时都担心自己的一句话、一件事点了他的炮火，自己又要被迫当一次炮灰。
1: 对对对，我们做子女的呀也深有体会，莫名觉得亲妈变后妈了，身边的男同胞呢也觉得这个时候的老婆啊很难沟通，大有这日子啊还能过下去吗这种郁闷的体验呢。
0: 是的是的，其实更年期不是可怕，而是真的不容易。
1: 嗯，
0: 中年是多事之秋，更年期女性经历的辛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在此期间她们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更年期女性远远偏离了心理的一个舒适期，在这里呼吁身边的人多关心和理解我们更年期的女性。
1: 嗯，好的，打断你一下啊，我看到有位叫万年青的听众留言说呀，更年期的女性总是充满着负面的情绪，是有什么外在的诱因，还是说这是一种生理变化的反应呢？
0: 的确，生活中有很多更年期女性的子女刚好是青春期，此时青春期与更年期的一个碰撞更像是一场疾风劲草间的较量，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从而导致更年期女性表现出负面的情绪。其实更年期女性在生理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结晶、出汗、失眠等等，容易使气机失调，肝气郁滞，导致了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那么这些变化又加重了身体的不适，同时荷尔蒙的波动会使大脑神经递质发生变化，从而对情绪产生影响。
1: 嗯，快速变化的社会啊，让许多的中年女性更加有危机意识，压力山大。就像姚晨在演讲里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一切变化的太快，没人愿意等你，这也是许多普通人的心声啊。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只敢拼命的进步，不敢停下脚步，即使自身伤痕累累也要咬牙坚持，这样长久的挤压能不爆发吗？
0: 是的是的，更年期女性大多处于高压生活状态，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没有得到较好的一个处理，有些会习惯性的肆意爆发，然而这些有害情绪并不会因为你的发泄压制而消失，相反，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70%长期焦虑、高度紧张的心理，中年人更容易患心脏病、癌症、甲状腺结节、乳腺癌、子宫肌瘤等疾病。
1: 江教授啊，任脉为阴脉。

脉之海，五脏所属的精气汇聚于任脉，有调节月经、促进女子生殖功能的作用。那想请问问您啊，为什么说进入到更年期之后，五脏所属的精气不能够汇聚任脉了呢？

0: 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

0: 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幸运男，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幸运男，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及服务创优，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了解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好，我是李倩，来，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的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

0: 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来，我们了解一下。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2: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3: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1: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土星计划游民社区负责人寇建文：
4: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1: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杨华：
5: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1: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6: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7: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8: 六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7: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8: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7: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0: 今年的上半年，昆明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了54.7亿元，同比增长16.07%。这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24亿元，同比增长18.67%。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2.55%，这其中快递业务同比增长25.63%。按2024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868.7万人来进行计算，上半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到了74.36亿件，那么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根据瑞丽海关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份，瑞丽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这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了7.1%，出口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51.9%。同期，对缅甸进出口额达到了74.1亿元，占昆明关区对贸易额比值的21.8%，沿边开放作用凸显。目前正值是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的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了精准的预警和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的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9: 各个部门都能通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股绳。
1: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9: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1: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10: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11: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1: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12: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13: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了解不一样的云南，非常云南。最近正值是咱们云南的野生菌的大量的上市期，小小的一朵野生菌怎么样能够和农文旅深度融合，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名片的核心特色产业。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给的建议。
2: 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食用菌资源得天独厚，松茸、牛肝菌等特色云菌既是生态保护标志性物种，也是高原特色农业、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7月29日在昆明举办的翠湖科学家生态文明活动中，星滇英才云岭学者、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孙达峰分享了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深度探索云南食用菌产业与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孙达峰介绍，云南的食用菌产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云南野生菌王国的资源优势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层面，必须依靠科技赋能完成产业升级。一方面持续推进野生菌保育促繁，创新封山育菌采菌模式，守住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底线；另一方面强化菌种创新、智慧栽培、菌品深加工技术攻关，延伸产业链条，打破云南食用菌季节性售卖、初级产品外销的传统局限，同时深度挖掘菌文化价值，融合山林食菌体验、菌食文旅、菌类科普研学、菌主题文创，构建生态保护加科研创新加农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让深山野生菌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名片的核心特色产业。目前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楚雄、南华、文山等地都依托各自丰富的野生菌资源，将寻菌采摘体验与文旅研学教育等结合起来，实现了菌子家的多样跨界发展。孙达峰透露，目前部分野生菌已经实现了实验室驯化栽培。
3: 我实验室可以种出来了，叫驯化栽培成功，包括但是驯化栽培成功离商业栽培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商业栽培的只有目前就是60来个品种，很多报道说鸡中自由了，各种自由，其实说实话鸡中是可以驯化栽培的，但是鸡中不能商业栽培。
2: 鸡枞菌与白蚁共生，白蚁巢穴中的有机物为菌丝体提供营养。孙达峰介绍，通过实验室可以实现驯化栽培，但暂时还无法实现商业量产。
3: 比如说一亩，我买那个白蚁，我也花了这个有个，可能在10000块钱左右吧。啊，那你这个出来鸡枞，假如说你不知道出来2-3朵，那你卖个几百块钱没有意义啊，是不是？而且白蚁大家知道是有危害的。
2: 下一步，翠湖科学家生态文明系列活动将持续紧扣云南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依托彩云英才会、成熟引才引智和高层次人才服务平台，持续聚集生态、农业、文旅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资源，为特色农业、林下经济、生物资源开发等云南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搭建常态化技术交流、成果转化、项目对接渠道。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松茸非常好吃，但是难以保存，它离开了山林不到半个月可能就会腐坏，那么这是云南野生菌出口曾经遇到的一个难题。但在今年的出口清单里，我们却发现销往东南亚的松茸不仅解决了这个变质的难题，而且愈发受到了市场的青睐。这背后的保鲜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昆明的一家出口企业了解一下。
4: 天刚蒙蒙亮，维西潘天阁乡安一村的村民屈新强已经跋涉在山林间寻找松茸。 找到成熟的松茸后，他小心翼翼采下，再把菌窝仔细复原复土，以守护地下菌丝，为来年出茸留足生机。
5: 希望他这边不吃了，到这里给好好给你得了，这个我就不封你是明年可以接了。
4: 潘天阁乡平均海拔2680米，每年4月中旬松茸就会破土而出，让潘天阁乡成为迪庆早松茸的主产区。全乡年均鲜松茸交易量约60吨，交易额近2000万元。松茸采摘季的每天下午，村民们把当天采摘的松茸汇集到集镇收购点，依托乡镇全覆盖的顺丰网点，打包直发一二线城市，全程不超过48小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松茸的原生鲜香。
6: 我们是从4月份开始做，起量之后它价格的话是在我们的差不多600到1000这个区间一公斤。去年总体来说的话，我们的去年大概做了有15到2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差不多有1000到1200万左右。
4: 进入7月中旬，随着气温升高，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的松茸也开始集中上市。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园区周边村组的菌农陆续送来新鲜松茸。
7: 昨的5:30就给我送着能外，9:00就给我送我的，在9:00这个时候，咱俩的2-3公斤的轮呢，这5-6倍的不拿了。你个技能，40万的利息的。
4: 松茸市场内，藏地园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易姐一边对接客商订单，一边与员工分拣松茸。他介绍，去年松茸季，公司累计对外销售松茸超过5吨。
8: 这个是昨天从德清美丽雪山脚下收过来呢，昨天晚上收了70多公斤，大冰袋泡沫箱拉到终点来呢。来到松茸市场是已经都开到这10多天了，我们买主个一天呢70到80公斤吧。今年呢差点比往年呢这个同期时候是应该是平稳呢。
4: 作为滇川藏交界地区重要的松茸集散交易中心，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园区每年交易松茸量超过2000吨。顺丰速运在此设立基地点，一站式完成分拣、包装和物流环节，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餐饮从业者和游客也慕名前来。
9: 我呢是在上海开餐厅，然后特意跑到香格里拉来采购松茸，带给我们的餐厅的客人去食用。因为香格里拉松茸是最好的，它的香味啊，方方面面啊都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105.8， 发现新云南。

0: 现金约难，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民生服务站，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7月29号，昆明市有奖发票第三期开奖活动正式的举办了，5000万元的奖金池开出了超过43万元的中奖名单。那么初步的中奖名单呢，在7月31号进行了公示，来了解一下。
1: 7月29号上午9点半，由昆明市商务局主办的有奖发票第三期定期开奖活动正式举行。本次开奖全程由云南省国信公证处工作人员到场监督。
2: 一、本次开奖前，在公证员监督下，共提取有效发票数据3051970票，有效发票数据已进行备份和封存，已导入我处专用电脑。二、本次开奖前所使用的抽奖软件已进行了安装测试，并进行了备份和封存。三、本次开奖所使用的设备为我处专用电脑，在导入抽奖软件以及有效发票数据后，已带至开奖现场，现在已经开启。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电脑，并且开始了准备开始录屏，然后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抽奖的这个操作了。
1: 纳入本次抽奖的发票取自即时开奖环节里2026年5月25号0点到7月20号23点59分区间的数据，消费者不需要自主上传发票，相关信息由后台自动提取。凡是市民通过云闪付、京东、支付宝这三个 APP 上传的有效发票都会纳入本次有奖开奖活动。
2: 经现场开奖，共抽取5等奖382688名，4等奖39885名，3等奖3873名，2等奖844名，1等奖3749名。
1: 据了解，此次开奖活动投放5000万元奖金池，设置1等奖到5等奖5个奖项。1等奖奖金800元，2等奖588元，3等奖388元，4等奖188元，5等奖98元。完整开奖结果将稍后对外公布。
3: 我们今天呢，只是抽取了一个初步的中奖结果。中奖结果呢，我们会在7月31号以前，在昆明商务局的公众号上公布这个初步中奖结果。初步中奖结果公布完了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复核和剔除红中发票。然后最终的中奖结果应该是在八月初以后，我们会把中奖名单公布。
1: 公示结束后，奖金自动兑付。不少市民关心账户红包7月31号到期能否正常使用，昆明市商务局也作出回应。
3: 7月31号是整个活动的结束时间，那7月31号到期之后呢，我们没有使用完的红包会在10个自然日内恢复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相当于我们对红包做了一个延期使用。那红包的有效期会延期至2026年的8月31号。那如果您到8月31号之后还没有使用完这个红包，这个红包就会自动兑付到您的绑定的那个银行卡账户。然后红包的使用规则是不变的，恢复后的红包呢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使用规则来进行消费抵扣，所以消费者不用担心这个红包会被收回。
0: 7月31号到8月16号，玉溪市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菌香启序玉溪火把柑橘中超系列文体盛会美物周定向消费券，每天呢是在10点钟准时发放，当天有效。消费券就设置了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3档。那么在活动期间啊，同一账户每天限领1张。盛夏时节，多地持续的高温酷暑，而在乌蒙高原之巅的昭通大山包，依托3100米的海拔，就造就了独特的山地气候，正在以17度的夏日清凉向八方游客发出邀请。来了解下。
4: 清晨6点，在大山包集镇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经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相机，记录太阳跃升云海、晨光铺满高山峡谷的壮美瞬间。
5: 成都那边这几天是天气非常炎热，37、8度，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个这风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啊什么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晰，然后整个体感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
4: 大山包夏季均温仅17摄氏度，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每当山风吹散薄雾，陡峭绝壁与流动云絮同框，自然的磅礴与灵动直抵人心。
6: 如果吹散的时候看这个悬崖，感觉挺震撼的，人很渺小啊。
7: 这空气太好了，这草甸也好，很漂亮，很美丽，我很喜欢，下次我还要来。
4: 今年的大山包避暑游主打深度沉浸式的山野体验。
8: 我们的客房只有20来间，今年我们新增了有30多间客房，然后又新增了一个酒店，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些攻略，带着大家去一日游、两日游，可以穿越，可以捡菌子，可以徒步，可以骑马，日出日落，云海星空。
4: 清凉的气候是硬指标，高原生态则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大山包汇聚了大海子湿地、鸡公山大峡谷、高山草甸、玻璃栈道等多个优质景区，立体多元的高原地理风貌为游客提供了层次丰富的避暑空间。
9: 从七月份开始，然后像重庆、成都，然后这边过来的游客他就逐渐增多，带动了我们周围的很多群众，然后他们在路边然后卖一些小吃，然后文创产品之类的，然后促进他们增收。
1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首次成为云南省残疾运动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6个州。

0: 如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比赛当中兼转向而来的老面孔。那么他们在杨宗海湖畔完成了这场特殊的破茧。参赛选手延续了我省在第十二届全国残特奥铁人三项比赛上所取得的成绩，代表着我省挖掘高原户外运动优势，发展残疾人体育竞技项目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报道。
1: 站在起点线上，铁人三项老将王家超心里更多的是开心。这位参加过东京残奥会的中国残奥铁三第一人，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队主教练兼运动员。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2: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省运会第一次设立铁人三项，并且有十个运动员参加了这个比赛，这就意识着我们连省运会都有铁人三项了。
1: 残疾人铁人三项要求选手需要完成750米游泳、20公里自行车、5公里长跑的高强度连贯比拼。本次比赛分为男子肢体 PTS3 级、PTS4 级、听力混合组三大级别。本着扩大影响、发现苗子的初衷，比赛放宽了参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运动员中既有13岁的小将，也有41岁的业余选手。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2: 他有3个项目，所以很多运动员认为这个付出的时间很多，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更多的收益其实是在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上面。就参加铁人三项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热爱生活，非常热爱运动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户外和大自然在相处，所以从身体到心理上我觉得都非常的开朗。
1: 杨宗海湖畔16岁的曲靖少年张驰奋力冲过终点线，大口喘着气。750米游泳他刚练了不到一个月，所以下水后不久便被对手拉大了距离。好在一直训练的自行车让他快速扳回差距，并迅速反超。最后5公里跑步，张驰说腿像灌了铅，到处岔气，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父亲说过的话。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3: 发现腿就像灌了铅一样，然后我当时骑车，我想着一定要追到，一定要追到，一定不能给我们云南群众丢脸。但是我就想着，以前我爸就跟我讲，不管什么都不能放弃，就说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就心里面一直想着坚持坚持，然后呢，我就慢慢跑下来了。
1: 铁人三项最难的是什么？老将王家超坦言是骑行，特别是对于没有双臂的运动员而言，维持平衡是一种考验。
2: 其实最难的点是骑行，特别是对于没有双臂的运动员，像大理的那个运动员，他骑车就非常震撼。铁人三项有3个项目，他有风险，他花很多的时间，他有需要很高的体能要求等等等等，这些以外运动员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训练。
1: 此前在全国第12届残特奥会上，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代表队斩获3金1银1铜。当时代表队中除了王家超有基础外，其他9名队员都是铁三小白。他们大多是省残疾人游泳队退役运动员，有些甚至已经工作多年，再没上过训练场。有的从射击项目转来，没有长距离项目的训练经历。在王家超的苦口婆心下，云南铁三11罗汉正式集齐，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争先意识。全国残运会结束后，队员们并没有停止训练，有的以教练的身份站在场边为运动员提醒战术、加油助威，有的代表所在州市继续征战省残运会赛场，参与激烈角逐。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2: 我觉得下一步需要省残联更多的支持和推动，然后特别是设立常年训练的队。
1: 云南发展铁人三项的优势在哪里？王家超的回答简短有力。
2: 现在又参加了那么多的运动员等等，这些人才我觉得都是我们的优势。云南就有，你看成功训练基地、海埂训练基地都是我们。

0: 很多省外的那些队伍都想来云南进行高原训练啊，特别是在耐力方面的。就是在健全人当中，我们的优势都是在这些耐力项目上面，所以残疾人方面，那我觉得这些也是应该是我们的优势。
1: 从全国残特奥会首设铁人三项，到省残运会落地开花，从王家超一人独行到多名运动员站上赛场，杨宗海湖畔的这场破茧正在为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翻开新的一页。16岁的小将张驰觉得眼前的路才刚刚开始。2年前，张驰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性格内向到不敢跟人说话，对父母也很叛逆。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2: 还没有接触自行车的时候，我以前待在家嘛，特别叛逆，就是对我家长呀都非常叛逆不好，性格也是非常，就那个时候直接不想外交。但是后面我家长就给我弄了一辆自行车，我就只要周末有时间，我都会去环一圈滇池，在外面性格会越来越开朗，然后认识的朋友也很多，然后呢他们都很愿意带着我骑啊。
1: 王家超正是在骑车时注意到了这个少年，主动加了他的微信。铁人三项打开了张驰的心门。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2: 王家超，他当时好像问的我是，你对铁人三项感兴趣吗？因为当时我性格太内向了，然后呢，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有点不敢跟他表达我的心里话。那到了后面，他又问我说，要不要参加这次省运会？然后呢，我就想着，反正我骑车、跑步我都练了挺长时间的，然后要么就来试试吧。反正最后结果不知道，只要坚持下来，我就是最厉害的。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比了。
1: 从一个连家门都不愿出的叛逆少年，到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的冠军，铁人三项给张驰的不只是一枚金牌，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也看见了更强大的自己。张驰
2: 很开朗，然后呢，这个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这种内向的性格，所以说一定要运动。

0: 追梦之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在7月27号，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全面高质量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未来的5年，保障方面将会优化2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建立辅助器具的适配补贴制度，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在就业方面，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来安置残疾人规定，对于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来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在教育方面，推动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率在97%以上，推动特殊教育向学前和高中阶段的延伸。在生活方面，推动科技助残产品的运用，推进 APP 小程序无障碍改造，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无障碍改造。十五五的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项，那么完善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能力。最近，大理州2026年度盲人保健按摩师初级培训班开班了，20名视力残疾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期限为61天，共计480个课时，课程就围绕了初级职业技能标准设置，涵盖了人体的穴位以及按摩手法和保健常识、基本基础的理疗技巧等等这些内容，采取了实操授课的方式，同时配备了职业礼仪以及服务规范等教学。此次培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着力来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增收一户，温暖一家的目标。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追梦之声，听众朋友，我们本期的追梦之声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也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0: 态度决定了一切。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4: 我家农村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张老
16: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0: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21: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您好，我是王珂。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在昨天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加快规划建设6张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力争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韩国国会30号通过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牵头调查6月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1: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新闻。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2: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22: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22: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2: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21: 今天，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通车后，两地车程将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缩短至一个小时，并串联起普宣、阳宣等多条高速公路，对完善滇东北交通路网、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2026年二季度斗南鲜切花产销数据新鲜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云南鲜切花产区气候条件稳定，鲜切花供给规模充足，叠加五一、母亲节、五二零、毕业季、端午等多轮消费节点推动，二季度斗南花卉市场整体呈现购销两旺、需求分层、量价随节庆有序波动的发展态势。请听来自云南台记者汪浩的报道。
0: 从销量看，玫瑰、百合两大核心品类合计占据鲜切花总销量的 70% 以上，玫瑰的表现尤为突出。呈贡区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兆川：
3: 粉红雪山、橙色芭比、高原红三款主力品种单月销量均稳定突破600万只，其中粉红雪山销量季度峰值达1216.87万只，百合品类分层清晰，西伯利亚单月销量持续在40万只到65万只，消费群体持续扩大，多元消费场景。

0: 持续拉动全品类销量稳增。
1: 从价格看，高端特色玫瑰仙子之吻季度单价区间在每支 9.62 元到 17.69 元之间，重瓣百合冰美人女神因培育量少，损耗偏高，单支单价全程稳定突破20元，稳居价格顶端。郭兆川，
0: 价格分层特征显著，大众花材货源充足，价格平稳，稀缺品类随节日呈现明显的波动溢价，市场价格体系整体健康均衡。
1: 而从品类看，斗南鲜花交易已经形成大众品种打底、稀缺品种提质、小众品种适配的三元品类格局。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斗南花市、花艺宝三大交易渠道鲜花色系偏好也出现明显分化。上半年斗南花市旅游人数达 695.27 万人，实现旅游总花费 5.77 亿元。随着星火之歌、赞英、星辰熠熠等新品的上市，人们将可在传统花市中看到更多的新面孔。郭兆川，
0: 依托云南省农科院重点推出的九款自主培育的鲜切花热门新品，兼顾独特的花型、持久的平插期与主题情感内涵，配饰居家插花、节日高端礼盒、国风花艺等场景，成为拉动高端差异化消费、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全新增长动力。
2: 依托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宝山市以云智农链数字农业平台为载体，将咖啡数字化种植成熟方向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高原特色经济作物延伸复用，推动全市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全方位转型升级。
3: 走进宝山市龙阳区陆江镇新家山千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物联网监测设备遍布田间，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咖啡种植智能大模型技术在这里落地运用。该项目集成多模态数据感知、 AI 智能决策等前沿技术，在田间布设全域感知设备，搭建从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了数字大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4: 新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3: 立足咖啡大模型成熟底层技术，宝山市推动数字种植经验跨界复用，加速茶产业数字化转型。昌宁县建成红茶智慧大数据平台及全省首个茶叶 K 检云数据集成中心，搭建标准化智慧茶园四大功能模块，彻底改变茶农凭经验种茶的传统模式，实现茶园精准管护、茶企科学布局，助力千年茶香搭上数字种植快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昌宁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数字化客户经理自秀娟，
5: 茶农种茶不再只靠经验，而是可以实时查看茶园天气、土壤数据，对茶园进行科学的管理，还能实时的了解茶叶的市价，卖茶更省心，收入更稳定。对于涉茶的企业来说呢，能够快速的掌握行业的信息，对接客源、货源，清楚的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合理的安排生产。
3: 目前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正加速向宝山咖啡、茶叶、石斛、释迦果等多品类覆盖，宝山市云智农链平台落地场景持续拓展。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同学们，今天啊，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31号至8月16号，玉溪市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菌香启序玉溪火把柑橘中超”系列文体盛会每物周氏定向消费券，每天10点准时发放，当天有效。消费券设有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活动期间，同一个用户每天限领1张，7月、8月单月累计不超过5张。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玉溪市每物消费券线上领取，或在指定活动现场及参与商户处扫码领取。消费券可以在商超、百货、便利店、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红河州建水县宛窑村以千年窑火为引，打造旅游、旅居、创业、定居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吸引3500多名创客扎根，形成独具特色的窑创旅居样板。
20: 2016年刚踏入大学校门的罗勇，因一次班级见习首次来到建水。走进建水古城，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被文化包围的震撼。紫陶从业者罗勇：
21: 我大一到建水的那一次，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像古城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古城里面有很多做紫陶的店，还有一些做文创的店。哇，我感觉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文化，很有文化气，文人气息。
20: 此后每个寒暑假，罗勇都选择重返建水，一边旅居一边学陶。在长达数年的候鸟式旅居后，2020年，罗勇大学毕业，便毅然定居建水，正式拜师学艺。2023年，技艺成熟的他创办了不言堂陶艺工作室，完成了从旅居者到创业者的关键一跃。在坚守建水紫陶传统的刻田工艺的同时，罗勇在装饰手法上大胆突破，运用堆叠手法，将残贴装饰进行立体呈现。
21: 本身我就是写书法的，所以我把纸上的一些心得把它运用到了陶上。我也保持了就是传统建水紫陶的刻田的技法，但在上面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个堆叠的一个效果，区别于市场上就是整个光滑的传统的那种存在。
20: 像罗勇这样的旅居创客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与本土30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统技艺深度碰撞，推动紫陶从传统器皿向文创摆件， 陶咖器具等200多类产品延伸，共同提升了建水紫陶的品牌高度与市场能级。游客杨雅欣：
0: 我来到建水之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紫陶产品，像这个马克杯，它很好看，也很实用，像平时喝水啊、喝咖啡都能用，跟想象中的那种摆着看的工艺品不一样，感觉传统手艺一下就走到日常生活里来了，挺惊喜的。
20: 2025年，建水县制定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传统工艺手工认证试点工作方案，为建水紫陶手工匠人提供官方权威背书，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手工艺传承与深耕的信心。紫陶从业者罗勇：
21: 手工作坊认证的这个项目的话，对我们的这种小一点的工作室坚持手工的这种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20: 依托多元创业场景和暖心扶持政策，本土返乡人才、省外旅居创客，引领专业人才不断聚集，赋能产业提质。2025年，建水紫陶产值突破100亿元，辐射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8万多人。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淑慧：
1: 通过创新、文旅一代、紫陶带等举措，累计帮助文旅企业融资超4亿元，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累计吸引3500余名国内外艺术家及创作者旅居创业，每年到建水研学的专家学者达万人以上，旅创之城新局面初步形成，建水入选旅居云南城镇旅居试点，宛窑村入选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
19: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亿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护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更多国内方面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22: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规划部署了实施一个行动，提升4个能力，健全2个体系7方面重点任务，即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8月1号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3: 7月30号晚，中国作家协会在安徽合肥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其中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各10部，新人榜上榜作家10位。 此次上榜作品有四大特点，一是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新的叙事潮流纷纷涌现；二是 IP 全产业链开发持续深入，影视、动漫、游戏、有声书等改编成果丰硕；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助推网文出海进程，多部作品生动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唤起海外读者共情共鸣。四是青年作者勇担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为行业注入崭新生机与活力。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4月23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和你一起关注到天气，昆明阵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楚雄阴阵雨转阴，19到26度，大理阴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阴，22到30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卢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

0: 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

0: 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2: I'm glad I'm
3: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6: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

0: E 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您好，我是王珂。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 在昨天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加快规划建设六张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力争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韩国国会30号通过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牵头调查6月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新闻。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5: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6: 6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5: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6: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5: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 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 33%、61%， 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 40%， 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0: 今天宣威至惠泽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后两地车程将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并串联起普宣、阳宣等多条高速公路，对完善滇东北交通路网、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2026年2季度斗南鲜切花产销数据新鲜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云南鲜切花产区气候条件稳定，鲜切花供给规模充足，叠加五一、母亲节、520、毕业季、端午等多轮消费节点推动，二季度斗南花卉市场整体呈现购销两旺、需求分层、量价随节庆有序波动的发展态势。请听来自云南台记者汪浩的报道。
7: 从销量看，玫瑰、百合两大核心品类合计占据鲜切花总销量的70%以上，玫瑰的表现尤为突出。成贡区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兆川：
8: 粉红雪山、橙色芭比、高原红三款主力品种单月销量均稳定突破600万只，其中粉红雪山销量季度峰值达1216.87万只，百合品类分层清晰，西伯利亚单月销量持续在40万只到65万只，消费群体持续扩大，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全品类销量稳增。
7: 从价格看，高端特色玫瑰仙子之吻季度单价区间在每只9.62元到17.69元之间，重瓣百合、冰美人、女神因培育量少、损耗偏高，单只单价全程稳定突破20元，稳居价格顶端。郭兆川：
8: 价格分层特征显著，大众花材货源充足，价格平稳，稀缺品类随节日呈现明显的波动溢价，市场价格体系整体健康均衡。
7: 而从品类看，斗南鲜花交易已经形成大众品种打底、稀缺品种提质、小众品种适配的三元品类格局。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斗南花市、花艺宝三大交易渠道，鲜花色系偏好也出现明显分化。上半年斗南花市旅游人数达695.27万人，实现旅游总花费5.77亿元。随着星火之歌、赞英、星辰熠熠等新品的上市，人们将可在传统花市中看到更多的新面孔。郭兆川：
8: 依托云南省农科院重点推出的9款自主培育的鲜切花热门新品，兼顾独特的花型、持久的平插期与主题情感内涵，配饰居家插花、节日高端礼盒、国风花艺等场景，成为拉动高端差异化消费、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全新增长动力。
0: 依托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宝山市以云智农链数字农业平台为载体，将咖啡数字化种植成熟方向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高原特色经济作物延伸复用，推动全市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全方位转型升级。
9: 走进宝山市龙阳区鹭江镇新家山千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物联网监测设备遍布田间，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咖啡种植智能大模型技术在这里落地运用。该项目集成多模态数据感知、 AI 智能决策等前沿技术，在田间布设全域感知设备，搭建从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了数字大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10: 新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9: 立足咖啡大模型成熟底层技术，宝山市推动数字种植经验跨界复用，加速茶产业数字化转型。昌宁县建成红茶智慧大数据平台及全省首个茶叶 K 检云数据集成中心，搭建标准化智慧茶园四大功能模块，彻底改变茶农凭经验种茶的传统模式，实现茶园精准管护、茶企科学布局，助力千年茶香搭上数字种植快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昌宁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数字化客户经理自秀娟：
11: 茶农种茶不再只靠经验，而是可以实时查看茶园天气、土壤数据，对茶园进行科学的管理，还能实时的了解茶叶的市价，卖茶更省心，收入更稳定。对于涉茶的企业来说呢，能够快速的掌握行业的信息，对接客源、货源，清楚的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合理的安排生产。
9: 目前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正加速向宝山咖啡、茶叶、石斛、释迦果等多品类覆盖，宝山市云智农链平台落地场景持续拓展。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3: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31号至8月16号，玉溪市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俊香启序玉溪火把柑橘中超”系列文体盛会美物周氏定向消费券，每天10点准时发放，当天有效。消费券设有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活动期间，同一个用户每天限领一张，7月、8月单月累计不超过5张。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玉溪市美物消费券线上领取，或在指定活动现场及参与商户处扫码领取。消费券可以在商超、百货、便利店、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红河州建水县宛窑村以千年窑火为引，打造旅游、旅居、创业、定居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吸引3500多名创客扎根，形成独具特色的陶创旅居样板。
14: 2016年刚踏入大学校门的罗勇，因一次班级见习首次来到建水。走进建水古城，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被文化包围的震撼。紫陶从业者罗勇：
15: 我大一到建水的那一次，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像古城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古城里面有很多做纸陶的店，还有一些做文创的店。哇，我感觉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文化，很有文化气，文人气息。
14: 此后每个寒暑假，罗勇都选择重返建水，一边旅居一边学陶。在长达数年的候鸟式旅居后，2020年罗勇大学毕业，便毅然定居建水，正式拜师学艺。2023年技艺成熟的他创办了不言堂陶艺工作室，完成了从旅居者到创业者的关键一跃。在坚守建水紫陶传统的刻田工艺的同时，罗勇在装饰手法上大胆突破，运用堆叠手法将残贴装饰进行立体呈现。
15: 本身我就是写书法的，所以我把纸上的一些心得把它运用到了陶上。我也保持了就是传统建水紫陶的刻田的技法，但在上面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个堆叠的一个效果，区别于市场上就是整个光滑的传统的那种存在。
14: 像罗勇这样的旅居创客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与本土30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统技艺深度碰撞，推动紫陶从传统器皿向文创摆件、陶咖器具等200多类产品延伸，共同提升了建水紫陶的品牌高度与市场能级。游客杨雅欣：
16: 我来到建水之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紫陶产品，像这个马克杯，它很好看，也很实用，像平时喝水啊、喝咖啡都能用，跟想象中的那种摆着看的工艺品不一样，感觉传统手艺一下就走到日常生活里来了，挺惊喜的。
14: 2025年，建水县制定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传统工艺手工认证试点工作方案，为建水紫陶手工匠人提供官方权威背书，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手工艺传承与深耕的信心。紫陶从业者罗勇：
15: 手工作坊认证的这个项目的话，对我们的这种小一点的工作室坚持手工的这种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4: 依托多元创业场景和暖心扶持政策，本土返乡人才、省外旅居创客、引领专业人才不断聚集，赋能产业提质。2025年，建水紫陶产值突破100亿元，辐射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8万多人。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淑慧：
17: 通过创新、文旅一带、紫陶带等举措，累计帮助文旅企业融资超4亿元，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累计吸引3500余名国内外艺术家及创作者旅居创业，每年到建水研学的专家学者达万人以上，旅创之城新局面初步形成，建水入选旅居云南城镇旅居试点，宛窑村入选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
1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护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更多国内方面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18: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 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规划部署了实施一个行动，提升四个能力，健全两个体系七方面重点任务，即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8月1号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9: 7月30号晚，中国作家协会在安徽合肥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其中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上榜作品各10部，新人榜上榜作家10位。此次上榜作品有4大特点，一是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新的叙事潮流纷纷涌现；二是 IP 全产业链开发持续深入，影视、动漫、游戏、有声书等改编成果丰硕；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助推网文出海进程，多部作品生动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唤起海外读者共情共鸣；四是青年作者勇担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为行业注入崭新生机与活力。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4月23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2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和你一起关注到天气，昆明阵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6度，大理阴，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阴，22到30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卢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
2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2: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作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 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

0: 摆在我们眼前，单仪酮条就是那把打开健康之门的钥匙，别再让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悲剧。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如果没有到过新华村，很难想象在云南的高原上会藏着这样一个被同时冠以水乡和银都之称的村庄。也很少有人知道，在离丽江40公里外，有这样一个像丽江大盐束河一样，每户门前有泉水穿城而过的地方。而它又有着丽江没有的静谧安详。新华村原名石寨子，是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村。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村子的白族名字叫昼已过，翻译成汉语就是石头垒起来的寨子。在满是石头的凤凰山下，村庄和泉水一样，在这里顺其

自然地冒了出来，存在了近千年。沿着溪流而上，可以看到龙潭泉眼星罗棋布，如颗颗明珠镶嵌在凤凰山下。其中的黑龙潭又名石寨子龙潭，因相传水中有黑龙而得名。黑龙潭清澈见底，水中密布着星星点点，洁白如玉的海棠花，小水鸭游弋其间。而细数泉眼更令人咂舌，凤听泉、喜心泉、不老泉竟有108口之多，几乎是家家有泉眼，户户见流水。水质清纯甘冽，四季涌动，从不干涸。有的泉眼甚至就从农家小院里冒了出来，顺着沟渠流出家门，汇进小溪，滋养了村庄周围的万亩草海湿地。如果说新华村被称为水乡，是因为罕见的地下水资源，那么被誉为银都，却并非这里盛产白银，而是这个村庄一直是手艺最为精湛的匠人们的诞生地。新华石寨子银器的加工工艺已历经了1200多年的风雨捶打，在祖祖辈辈的小锤敲打声中，新华石寨子人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与银器相关的古老传说。时至今日，新华村银器还沿袭着较为原始的加工方法和技艺，且工序十分复杂。除较为常用的工艺外，加工过程中还保留了古老的铜走银、银走金、炸珠、钻金、流金、掐丝、镂空、拉丝等传统工艺。这些用手工雕钻琢磨出的闪着如月华般光辉的银器制品，折射出了一个地域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旧时，新华村的手艺人有一个别称，小炉匠。随意穿行村庄，你会发现村民的家基本就是一个个白银饰品的加工作坊，每户都有自己的绝活。热情的白族人会用有浓重口音的汉语欢迎你到家中参观，不管买不买作品，他们都乐于充当讲解员。当然，如果你时间足够，也可以安心静坐一下午，看着炉匠们如何把一块白银融化成液体，再从液体浇铸成发簪、长命锁、戒指、耳环。这些早已声名在外的新华银匠们，如今依然还是在按照祖先们忙时为农、闲时为匠的传统方式生活。但即便这样，也并没有妨碍新华匠人们构建起遍布全国各地的白银帝国。如今的新华村1000多户居民中，85%以上都在从事金银铜铁等金属手工艺品的加工，平时能够在村里看见的手工作坊只占到了新华手工艺作坊的1/4。更多的人家还在外地的银器一条街或是相对集中的旅游聚集地开办加工厂和商店。最声名在外的当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寸发彪。寸发彪最著名的作品是九龙壶，这是一种外观花纹繁复美丽的酒具，有九龙图案与壶身，
装满酒后，倒出的酒可以装满。

满配套的九个杯子，一滴不多，一滴不少。沿着被岁月打磨得圆润光滑的青石板石拾级而上，后山有一个可以极目远眺的地方，斑驳的阳光从云层里投射下来，在绿色的大地上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图案。微风拂过，连成片的庄稼摇曳舞动，泛起或黄或绿的波涛。山脚下的村庄里，若隐若现的是叮当作响的锤子敲击声。千年从未

小城的韵味终是离不开山光水色的晕染点缀，青山不移，碧水荡漾，方显气质出众。鹤庆的水色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是淡的见到底的澄澈，是柳堤春色的清雅，是秀台芳草的可爱。最爱黄龙潭的柳堤春色，一汪清澈见底的水里荡漾着的是耀眼的粼粼波光，是清新的诗情画意，更是能将心都涤荡干净的一丝感动。徐徐而来的清风里沁着花草的淡淡清香，平滑如镜的水面上泛起层层叠叠的涟漪，如同在心湖里投下一颗小石子儿，让整个春风沉醉的时光都泛起柔和的光芒。白龙潭在鹤庆这个泉潭之乡独具

玲珑秀美之姿，大有宁静妩媚之色，更因檀溪的雪石岩平添了一份文雅。石桥截断苍穹在水色中的蔓延，山间的云

0: 波光粼粼，龙潭周围绿草茵茵，松树青翠。平静时，清澈碧绿的水面镶嵌在三面青山和平缓开阔的万亩青松怀抱中，温润如玉。阳光正好时，大龙潭可谓水天一色，惬意游走的白云在水面留下一副剪影，却又被迎面而来的微风肆意搅乱。风声穿过林海，拂过草地，在水面轻轻舞出波浪的痕迹，最后成为这水乡泽国的一曲牧歌。蓝色和绿色的搭配，西龙潭可谓将这种色彩上的碰撞演绎到了一种境界。清透的潭水在如茵绿草的怀抱当中，蓝得有些不真实。鹤阳八景之一的秀台芳草就在这片碧蓝之中茕茕独立，四季常绿的碧草中零星点缀着小花，露珠从草间花瓣上轻拂而过，幽香弥散。西龙潭多的是古树名木，有上千年的高山考黄连木，也有四五百年的流苏树、合欢树。合欢花开时，随风起舞的合欢花飘过草地，划过水面，沾湿了一树柔情。鹤庆草海是一个让人念得起情怀的所在。无风的日子里，锦缎一样的水面让人放得下所有哀愁，几丛芦苇在暖阳里卸了嫩绿水灵的妆容，却用一抹浅黄将毗邻的荷叶映衬得愈发娇艳。芦苇、荷花、候鸟、草海的一切都是可爱的。撑一叶小舟，竹蒿划过水面，荡漾出层层的涟漪。时光静好的草海让人心生怜惜。有着高原水乡之称的鹤庆，错落的潭水如同散落的蓝宝石，或磅礴大气，或温婉玲珑，或水草丰茂，或小桥流水。水光潋滟，晴方好。这一汪汪的清水是鹤庆轻柔的吟唱。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此致鹤庆，一路繁花相赠。鹤庆的色彩从不单调，峰峦的苍翠，潭水的碧蓝，还有小锤敲打出的荧光熠熠，交织成一个多彩的梦境。充盈着五彩缤纷的鹤庆，最让人心动的是它似乎从不停歇的花开花落，那些从枝头叶下绽放出的色彩，像一道贯穿四季的长虹，明艳动人，清香四溢。
1: 大家好，我是彭杰，我喜欢花，总爱在花开的季节去漫步。记得在鹤庆马尔山看杜鹃，盛开时是一片花的海洋，色彩明艳，令人迷醉。层层叠叠的怒放的花朵，将一望无际的花坛舒展开，直接天际。在鹤庆奇峰梨花村，

0: 仿若一世独立的仙子。一夜春风，田垄间就像落了一场大雪，纯白的古树梨花衬着寂静的山村，新绿的田野格外可爱。及至春深，鹤庆西龙潭在碧绿的草色之上又绽放出雪白米黄的流苏花，如梦似幻，清香扑鼻，碧水蓝天，古寺悠远，一束束的流苏花静默绽放，花香如梦。洋芋花开的时节，鹤庆马场是一个童话世界，红的、紫的、白的、粉的，小巧的洋芋花簇拥成色彩的洪流，五彩缤纷，灿若云霞。在鹤庆，您还能看到荷花、百合花、樱花，就算花海隐去，清河依然幽香。四季芳菲赋予了鹤庆变幻的妆容，时而浓艳，时而清幽，含苞待放，开到荼蘼，皆是绽放的笑颜。你若如约而至，我必一路繁花相赠。我是彭杰，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改革开放后，新华石寨子的手工艺加工逐步走上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道路，基本上形成一村一业、一户一品、前店后坊的生产格局。手工艺制品主要包括生活、宗教、装饰、收藏四大类，风格多样，手工精湛，畅销全国，远销美国、法国、印度、尼泊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时，新华村兼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周围山水交相辉映，地下泉水储量丰富，年平均气温13度，无严冬和酷暑，四季如春。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丰富清澈的水域，既不乏江南水乡的柔美，更具有高原独特的水乡情节。青瓦、白墙、碧水、蓝天和美丽勤劳的白族儿女，体现了石寨子富有个性的生态理念。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在我。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啊。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

0: 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这座告别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你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知道你笑容我的心情。

似乎我们的心灵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内心的愉悦、明朗和微小的幸福，就像是春日樱花，洁白芬芳，自然浪漫，自生自灭，无边无际，等待生活的某时某刻，能够刚好地站在一棵开花的树枝下，抬起头来为它而动容。听到这首王菀之《是爱》。

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可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是学历，是经历，是阅历，都不是。在网上呢，我看到一个很靠谱的解释，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你觉得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接下来听到飞村柯北和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全世界那么多人，偏偏见到他时心如撞鹿，不能自已。爱着的人就像是被另一方操纵的木偶，喜怒都身不由己。爱情往往来势汹汹，来不及细细的准备就突然中箭，所以爱没什么条件，只要你有心动的感觉就行。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里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0: 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接下来要送上李克勤的一首《爱是永恒》，我非常喜欢这个编曲，就好像李克勤在依次唤醒着乐器，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呢，在上一个参赛的张信哲的音准的相比之下，会感觉李克勤的前半段唱得更加的稳，可惜呢到最后却来了一个有点大走音的长音，实在是有一点点遗憾。你来听听看李克勤的《爱是永恒》。
1: 有翅膀有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记得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接下来分享一首《偿还》，来自于王若琳。

那现在已经是1:14。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送给你。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提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和力量。陶喆的老歌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好像他的每一首歌第一句开始就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享受音乐。接下来这首歌里歌词这样唱着，都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替。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寂寞的季节。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继续来听到杨坤所带来的《牧马人》。

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继续要分享这首歌，来自电影《放手爱》的主题曲，蔡淳佳的《玻璃》。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接下来分享之道来自于郭靖。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接着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曹芳。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一起来听阿杜《四眼》。

现在时间3:15。分享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听到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接下来送上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于周华健。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现在时间3:45。送上陈慧琳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来听到一首《什么事件》，来自于张学友。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曾经没有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那些过往的岁月，可是我们通过呢历史，通过以前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我们可能自己脑子里面去会去创意出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风光，那个年代的一些时代的特征。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叫做《大眼睛》。

0: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
1: 继续来送上林俊杰还有金莎所带来的期待爱、哎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接下来分享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每一个今天所组成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历史啊，把握好每一天，也许呢你可以抓住的正是你想要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只是在想没有去行动，也许每一个今天最后累积的就是一个失败。继续来分享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来听到这首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大牌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最近有一首歌应该说是电影主题歌，好好听，大家如果看过喜欢你，就会发现久未谋面的陈绮贞呢终于为电影来献唱主题。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

0: 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昆明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王宁主持。
1: 云南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提升吸引力，拓展新空间。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曲靖罗平严格落实12622预警教育机制，快速处置2起突发山洪险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汇报，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发挥优势，用好机遇，稳存量，促增量，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各州市要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有针对性措施，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政策研究落实，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聚焦水利、交通、能源、旅游和城市更新等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推动投资企稳回升。要聚焦重点，挖掘增长潜力，抓好高原特色农业、林下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抓实服务业发展10项重点工作，推进旅游旅居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房地产等融合发展。要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抓实安全生产等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真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发挥云南侨务资源优势，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加强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鼓励支持海外侨胞来滇投资兴业，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汇聚更加广泛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做好防汛、杜汛、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紧盯重点区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化落实12622预警校应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值班值守，更好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增强教育部门、学校、村组社区、家庭合力，毫不放松抓细防学生溺水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滇中城市群区块链应用场景，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培养建设好校长、好班主任、好教师3支队伍，推进全省

0: 等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旅游与食住行、游购娱、康体居等高度关联，有着一夜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云南正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吸引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3: 云南多元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民族歌舞，年年都有爆款火爆出圈。今年的顶流效应被德宏木脑纵歌牢牢锁定，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近段时间，丽江猎鹰谷景区举办的木脑纵歌展演活动吸引了6000多名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万元。湖南游客周化：
4: 特别热闹，还那个大家都来参与了，好玩，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
3: 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渡风景园总经理张华祥：
5: 借助木脑纵歌的流量，丰富丽江本地的文旅业态，给丽江市民、到访的游客带来多元化的观赏体验。
3: 德宏州盈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朗奇全：
6: 通过这样的一种双方的一个联动，来更好的来宣传我们盈江和丽江的景区。
3: 以雪山为目，非遗为魂，服务为要，这场文旅加民族文化的融合实践，勾勒出两地资源共享、融合共赢的旅游服务新气象。这个假期，昆明、红河、大理、迪庆等地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完美兼顾避暑和短途研学需求。维西县依托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形成了生态研学加山居度假融合发展新模式。暑期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2%。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研学学生何兆前：
7: 上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许多可爱的金丝猴，我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可爱的瞬间。
3: 西双版纳州勐海文旅局带你去旅行主题活动，则是用藏在深山里的村寨生活，吸引研学家庭体验村居魅力。游客王海琼：
8: 我们家孩子来到这样自然的乡村田野中，来感受大自然，体验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3: 云南独特的美景、美食、民族节庆、非遗技艺等资源，一旦融入文旅产业，就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四季皆宜的增长新空间。在文旅加赛事领域，高海拔越野跑、湖泊山水综合赛、大众休闲嘉年华等活动贯穿全年，横跨冬春夏三季共8个月的首届滇超联赛，更是吸引观众165万人次，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还撬动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让每一个主场举办地都变成了热门旅游城市。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9: 我们将持续做好融合发展的这篇大文章，特别是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与演艺经济进行深度融合，重点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乡村旅居提质发展。
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0: 放大跨界融合、深度融合的一夜兴百业旺的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推动云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1: 云广短评：
12: 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是云南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图景。从拼资源到拼创意、拼服务，云南文旅融合的方式也在发生质变，不再是简单的景区加活动式物理叠加，而是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体育赛事与旅游服务的深度咬合，在融字上下更细的功夫，把我省独特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会更加精彩。
2: 昨天，第10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颁奖仪式在昆明举行， 集中表彰第10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获奖对象。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奖。云南文学艺术奖是我省设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文艺奖项，历经十届评选表彰，推出了一批批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为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助推文化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评选面向2022年至2024年期间全省文艺创作和艺术实践成果，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电影、电视、曲艺、杂技、文艺评论13个门类，推出获奖对象153个，含特别荣誉奖9个。
1: 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集中展示了近三年云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云南广播电视台七部作品获奖。
2: 在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评选中，云南广播电视台推送的三部电视纪录片荣获电视类最佳作品奖，木林老窝、三江并流、大谷地、滇味生活四部电视纪录片荣获电视类优秀作品奖。获奖纪录片木林老窝导演何强：
3: 一江碧水连接起山海情谊，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创作团队。在接下来的木林月亮的创作中，将持以影像促进跨国文化交流，努力创作出更多兼具本土风情与国际视野的优秀视听作品。
4: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 7月30号，全省基层统战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楚雄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确保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肯定成绩，看到差距，正确评估当前基层统战工作情况。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围绕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领域统战工作，进一步提升基层统战工作质效。要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加强党对基层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楚雄州市基层统战工作开展情况。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新时代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爱国拥军浓厚社会氛围。
1: 在玉溪市沅江县，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八一精神，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当地举行八一建军节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部分退役军人代表和相关部门干部职工齐聚太阳城广场，以庄重的仪式致敬军旅，礼赞祖国。退役军人石双龙：
5: 我曾在边阀一线服役12年，扎根边疆，守护国土。在新的岗位上，我会脚踏实地，再创疆绩，永葆军人本色。
1: 退役军人谢春荣：
6: 戎装虽卸，精魂永存，退伍不褪色。我会在新的岗位中继续发光发热，弘扬部队优良传统，不负韶华，继续前进。
1: 在文山州丘北县巨秀广场篮球场举行2026年度八一军事日暨军事训练活动，以实兵实训的扎实行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推动国防教育和双拥工作走深走实。红河州芦溪县开展党政领导八一军事日活动，活动通过红色专题宣讲与实弹射击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体验军事生活。在西双版纳州，一场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八一文艺汇演在某部队温情上演，驻地党委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与部队官兵军属欢聚一堂，用歌声传递赤诚，用舞蹈诉说情怀，共叙军民同心、守边固防的动人故事。战士黄科：
7: 能和家属、地方朋友们一起过节，心里很温暖。军民同心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我们会扎根边关，守好祖国这一方国土。
1: 军属胡培：
8: 看到战士们精彩的表演，我既骄傲又暖心。我们会做好后盾，守护小家，支持国防。

0: 房，让他们可以安心戍边，也祝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
1: 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曲靖市罗平县严格落实防汛1262预警教应机制，以精准预报、靠前巡查、果断转移筑牢防汛安全底线。6月24号，当地快速处置两起突发山洪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成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24号，罗平县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风险预报，全县立即启动联动响应。当晚21:50，老厂乡鸭落村信息报送员刘通在雨中巡查发现，村内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即将漫溢。他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同步设置路面警戒，迅速组织周边群众撤离。罗平县老厂乡鸭落村信息报送员刘通
3: 打电话联系我在这个点的这个群众，边打电话我们就边安排组织群众撤离。
2: 22:20，河水漫溢，造成局部房屋、牲畜、物资及车辆受损。由于转移及时，两户6名群众安全避险，无一受伤。罗平县老厂乡鸭落村村民杨芳：
4: 非常感谢他们，要不是他们的帮忙，可能还有其他的损失，大人小孩平平安安的。现在，
2: 罗平县老厂乡副乡长罗歌山：
5: 团结环环相扣，让我们实现了被动防灾到主动避险的转变。
2: 当晚，罗平县马街镇鲁基村也遭遇极端强降雨，100分钟累计降雨量达86.5毫米，河水快速暴涨，河堤面临漫堤风险。监测员张维宽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并上报村委会。
6: 雨太大了，出来我一看巡查室，一看就是水位也，这桥上水位也涨也高，然后就打电话到村委会。
2: 马街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全覆盖推送避险通知，逐户劝导帮扶群众转移。罗平县马街镇鲁基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四维：
7: 村组干部、镇村工作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行动不便的群众及时转移到安全地点。
2: 全镇果断转移危险区域32户112名群众，统一安置至村活动室，实现人员无伤亡。
8: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明确防汛1262预警教应机制，并按照水旱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应急响应级别分为1至4级，1级为最高级别。方案明确，全省将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衔接顺畅的预案体系，汛期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地进式气象预报预警，各地分级做好风险防范、救援力量预置和受威胁群众转移工作，健全多部门协同处置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 身为法官，他以法律守护公平正义；身为军嫂，他独自撑起家庭的一片天。红河州各旧市人民法院老厂人民法庭庭长李化以司法担当和拥军情怀彰显巾帼风采，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称号。
10: 现在开庭。
2: 法垂落下，李化开始了这一天的审判工作。法庭上，他认真聆听，判明是非，定分指争。扎根多民族地区基层法庭20载，李化把专业素养与司法温度相融合，为辖区筑牢司法屏障，打着手电筒为群众调分解忧，走到村民家里，沉下心走访调研。走进部队，他面对面为战士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指导。温声细语的李化用脚步缩短着司法的距离。红河州各旧市人民法院老厂人民法庭庭长李化：
10: 办案中，我坚持换位思考，以如我在座的为民情怀，用心化解纠纷，以公正审判维护民族团结，守护边疆安宁。
11: 爸爸厉不厉害？
12: 厉害。
11: 我觉得爸爸还是很棒的，对吧？我们做默默的长长。
2: 温声细语的李化也是家庭里最坚强的支撑。李化的丈夫服役于武警某部，因部队备战任务繁重，常年在外，聚少离多成为生活常态。6年前，丈夫从云南调到福建工作，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还不满半岁。李化，
10: 他的军人职业，他也是很热爱的， 他问我的意见，我是问他的想法，我说你的想法呢？

0: 他给我表达的，他想去，但是如果我这边觉得有困难的话，他可以不去。那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那你去吧。
1: 丈夫外出执行驻训任务，临行前叮嘱李化，家里有紧急情况才能联系。李化，
0: 我传道给他的就是，家里没事儿，你放心，有我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能处理的，我肯定不会让他分心嘛。没有联系可能是最平衡的，当然你联系了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
1: 在她的全力支持下，丈夫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荣获部队表彰奖励。
0: 这是谁呀？
2: 啊，
3: 打算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好好的吃饭。
0: 亲爸爸一个，对姐，哇，真棒。
1: 李化，
0: 孩子会很自豪的，我爸爸是军人，我妈妈是法官。爸爸不能回来是因为要保护国家。
4: 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5: 昨天，2026年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云南工商学院举行。
6: 来自24个省的1050名全国项目志愿者齐聚昆明，启程奔赴云南省各县市区，将在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等多个领域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2026年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志愿者张逸轩。
7: 我要奔赴丽江华坪县第一中学进行支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会把我的汗水泼洒到这个3尺讲台上，将自己的知识、爱心洒向那边的孩子，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到9号在昆明举办。
1: 活动依托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定位，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宣传主线，在前2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昆明智慧云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9: 主会场是滇池东岸和西岸，那分会场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也就是咱们开河浮桥东岸的入口处，第二个是张美村码头，第三是民族村，第四是大观公园的鱼园，第五是寻金街，第六是碧鸡绿洞高窑，以及我们的五华区的南平街和翠湖咖啡文化中心。
1: 活动将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5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余辆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在春城昆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
1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十四五期间，全省药品抽检合格率99.58%，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药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85.72%，连续20多年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特大药品安全事故或药害事件，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系统性跃升。
8: 近日，云南省中药材产业工作专班发布公示，拟将26家申报主体的37个种植养殖基地列为2026年首批中药材 GAP 基地，标志全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迈出实质性步伐。
5: 昨天，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行，宣惠高速贯通后，滇东北横向通道成型，高效衔接杭瑞榆昆高速，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建设。
8: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航海车辆建筑模型教育竞赛云南省选拔赛暨云南省青少年模型运动锦标赛在红河州弥勒市落幕，全省14个州市的255支代表队、3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参赛规模、项目数量创历史新高。
11: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1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3: 当前正值汛期，各地强。

0: 降雨、山洪、滑坡风险高发。此前，金色热线记者在昆明市采访时发现，当地部分基层村组存在汛期防灾知识匮乏，存在侥幸心理，乡村防汛宣传存在覆盖面不足、方式单一等短板。针对暴露问题，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即刻下沉基层村镇，开展集市集中宣传，敲门入户科普，面对面倾听村镇防汛难点，交流优秀防汛宣传经验，以问政倒逼整改，补齐乡村防汛基层短板。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在集镇集市出入口，工作人员向摆摊商户、赶集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安全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要点，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把防汛防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居民龚增富：
1: 因为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呢，这个生命财产负责。
0: 据了解，杨宗镇境内的杨宗大河自北向南流经辖区两个村，与境内主干道城阳路平行。历史上曾发生暴雨导致杨宗大河水位暴涨漫堤，造成沿岸农田受灾。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汛期以来，当地已提前组织人员对河道淤泥、沙石及障碍物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并对杨宗大河沿岸居民开展常态化防汛宣传。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居民吴勇：
2: 水涨多的时候呢，涨得大了，村上也会宣传。之前沿着水了嘛，涨的时候啊，就是一头起来，我们有些在河边的，我们也会注意。晚上村上通知也会起来看，如果涨得大了，也会相互跟邻居这些通知，该撤离的撤离，更安全的地点。
0: 采访中，有村民反映，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不少老年人常年居住在乡村，防汛安全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防灾避险认知有限。吴勇：
2: 老年人们对这种防范意识肯定薄弱，对不对？年轻人们肯定要强一点。而且我们这条河跟江的哈，住的地方肯定在好点。老村子这种们肯定就是要村上要加强宣传，尤其是老年人这一块。
0: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此次联合杨宗海管委会的下沉宣传，就是要深入集市、上门入户，用方言讲解，发放简易明白卡，点对点叮嘱高龄住户，补齐老年群体防灾短板，拧紧基层防汛思想安全阀，牢牢守住农村老年群体汛期安全底线。杨宗海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局防汛抗旱科科长杨进：
3: 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山洪暴雨等灾害风险常识，让群众主动配合转移，然后提高辨别风险的能力，然后看得懂意境，辨得清风险。防汛工作是一项依靠情防情治的工作，此次防汛宣传有利于前期群众的防汛能力的提升，减少人员灾害伤亡。
0: 下一步，昆明市将持续组织防汛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区乡镇，以经验互通、精准指导、实地帮扶，提升乡村防汛实战能力，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党支部副书记孟奎：
4: 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目前都是强降雨、山洪、城市雷涝相互交织，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地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0: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

0: 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好了，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的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的调整机制，继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
0: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的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1: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的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那另有4艘油轮改变了航向。声明称呢，这两艘油轮当时是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在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4月23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30号发生了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31号的消息，至少18人在此过程当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那此外呢，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了威胁，正在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决定。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零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零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零火季之一。目前，欧洲零火正在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着严峻的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零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规划部署了实施一个行动，提升四个能力，健全两个体系七方面重点任务，即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7月31号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8月1号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经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经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到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的9月15号起施行。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4方面内容：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二是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拘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
2: 2026年质量监督首批督查组已经全部实现了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各类场所50万余处，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400多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多人。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贴覆盖范围在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的人数有5353.8万人。
3: 时事传播，洞察。

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

0: 代表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的结果呢不会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国的候选人。
1: 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的能源成本。
0: 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7月31号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1.4摄氏度，创下了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据美国方面30号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地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的数据。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6度，大理阴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阴22到30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张茜茜、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 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好，
1: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8: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